0: 大概你不知道，在你的眼皮底下还有这么爷俩。嗯，我不是挑你的理，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的名气吗？就即使你不知道，北侠不知道吗？东侠南侠不知道吗？他们瞪眼装糊涂，连个二指宽的小纸条都不来。嗯，把我们爷俩甩到边上。如果你们这个事情发生到山东河南，我们要挑理归为不对。咱们都属于杭州。哦，怎么我们爷俩的能耐这身份不配你们搭理，不配你们一请。哎，你们见着面吹五喝六，把我们爷俩甩得九霄云外，为此我们挑理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吧？把花拿来，把您给引来了。这么说，别人服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爷俩不服。你镇八方，你上别地方镇去，这边你镇不住。这不把铜侠给请来了吗？咱们把话说清楚，趁着人气儿没散，你回到双龙镖局当众把这个绰号谢绝，把这朵花还给北侠老匹夫秋天，咱们呢这乌云就算散掉了。不然的话，铜侠客，你可找着栽跟头。你别忘了，露脸现眼可是见底儿，他俩紧挨着。今天你出不去西风禅林。要说佟林这脾气一向忠厚，你发多大火佟林不发火。今天情况特殊，佟林肝火非常伤。凭苗吉庆说完了，就见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仰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哈。好好啊，贵师徒的意思我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没必要解释。这个绰号取消不取消我说了不算，大伙给我送的得大伙说了算。既然贵师徒不服，又把我引到西风禅林，哎，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要不去掉这个绰号，二位打算如何处置我呢？
1: 叶海，
0: 我说佟林，听你这画风，你还想比试比试吗？佟林点了点头，佟某愿意奉陪。话一说到这儿，没法往回收了。这小个苗吉庆气的扑了脑袋一蹦多高，转回身来跟他师父说，哎哎，师父看见没，看见没，哦，闹了半天这大老杆谦虚谨慎都是装的，今天暴露了真相，师父我教训教训他。秋禅长老没表态。再看黄发童子苗吉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形跳下月台，点手唤佟林，哎哎，哥们儿，来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别看你掌打铁臂罗汉法禅，我可不是法禅，你打他打得了，你打不了我。今天我就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说话之间劈面就是一掌啊，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他又是一腿，佟林一转身，他又是一掌，啪啪啪，连着就是五六招，佟林没还手。苗吉庆把脑袋一拨了，咋办佟林又想装腔作势，你这套我熟悉，在擂台之上你表演过非止一次，跟谁伸手你都让几招，显着你这人谦恭，显着你厚道，你给我拿回去，我不领这套啊， 你赶紧还手吧。把佟林说的实在没办法，这才还手跟他动招。你看这位说话说的挺硬气，那话说的多横，真一伸手跟佟林比在一处啊，他怎么能行？比佟林差了一大截儿，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不过这位这心眼儿还挺好，挺实在，一边打一边喊：“师傅，你别看热闹，我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在我这两下子不行，眼看我要栽跟头，冲冲冲冲冲冲冲。”其实佟林手下给他留着情，不留情，一巴掌把他拍到这儿。邱禅长老在这坐着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佟林真有两下。我徒弟回来跟我说呀，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高个兴，我跟佟林也比划两下子。大和尚站起来了：“徒儿，你还不住手啊？是您早该说这句话。”苗吉庆虚晃一招指，跳出圈外。等站到他师傅身旁，不服是光喘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不服不行。苗吉庆在这如何咱不说，单说西风长老。甩掉紫色披露褂，闪掉外衣，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来到佟林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佟侠客，对不起，老僧秋禅要在当面领教。”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风长老是西风派的派主，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那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呢？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呢。他挑了北侠和东侠的理了。哦，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哦，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侠，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巾，这是一。二，对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佟林怎么撵不上他呢？啊，腿儿勤，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禅长老这么一介绍，秋禅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儿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佟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佟林。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故此老和尚挂的道尽了，把佟林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

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佟林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着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侠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禅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佟林？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碰佟林，等于碰众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捏无量天尊，那意思跟佟林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禅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秋禅长老往下一撤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凭老僧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起码来说，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我已经老了，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各位请坐请坐，来呀、啊、搬椅子。这就叫光棍，光棍呢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老和尚能吃那亏吗？这么一撤步，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搬了椅子到月台上，大家重新归座。秋禅长老拉住佟林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着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啊。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全乐了，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林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禅长老，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哎，对，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去年的事啊，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儿？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啊？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北侠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今这事儿可没结束，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说吧，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0: 欠打，我们大伙拍你一顿，你可把我们溜稀了。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行了，我认罚。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质疑，表示我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那没用。还有件大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啊。说吧，什么事儿？大和尚呀，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佟林不定多高兴。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哦，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是啊，你看，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既是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知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带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也没这个事儿担心呢。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这样吧，众人捧柴火焰高，光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佟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凭着他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吉庆，方才说这话你都听见没？哎，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遵命。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儿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五天之后，苗吉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拜见过师傅和佟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蝉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有。”“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儿吗？”大伙一听有消息，全乐坏了。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师傅，是这么回事，离开您之后，我认真的去打探，头三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罗焰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烟花，这阵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的，不然怕大家着急啊。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 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人生四大幸事。从古至今啊，多少文人学子为了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学府苦苦拼搏，金榜题名那可是很多人连做梦都想着的事儿。可曾经有这么个人却不想当这个状元，他是谁呢？大名鼎鼎的文豪，公认的状元人选，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兄弟二人同年科考，是怎样的阴差阳错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为何就为了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居然没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宋仁宗时期的状元之争。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得从宋仁宗天圣八年讲起。这一年呢，科举殿试结束，主考官公布了状元人选以及各位考生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大殿上忽然间就有一人站了出来：“陛下，请您收回成命，取消学生的状元身份。你们这些参加科举的考生，谁不是奔着状元来的？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别人趋之若鹜，你怎么还不想当呢？”并非是学生不想当状元，只是殿试这道题我在前几日刚好做过，自然比别人更有优势。从小母亲就教导我要为人诚实，不能说谎，学生不能欺瞒陛下，所以请您收回学生的状元身份。朕刚刚看过你的文章，你虽然年纪轻轻，但才思敏捷，文采斐然，已经很难得了。再加上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状元之名可谓实至名归。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为啥给了状元怎么还往外推呢？纵观古代历史，如果要问那些文臣们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朝代，估计十个有八个都要说是宋朝。如果再详细到宋朝的哪位皇帝，肯定大部分都会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仁宗。咱们都知道啊，宋朝呢是重文轻武，文官的含金量可比武官们要强得多。如果这个文官还是状元出身，那可算得上是风光无量了。而在宋仁宗时期，在科考选状元的这个环节上，还发生过许多有意思的小故事。咱们先从一个熟悉的人物说起，欧阳修。这位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凭借一篇《醉翁亭记》，让无数学子初淡到了他的文学境界。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大文豪居然在科举考试当中惨遭滑铁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宋仁宗天圣七年开始说起。这一年呢，欧阳修经人推荐参加了国子监的考试，随后在广文馆试、国学谢试、礼部省试当中都拿了第一名。这三门考试的第一，在当时分别称为监元、谢元和省元，所以欧阳修
也是名副其实的连中三元。拿到三连冠之后，欧阳修是信心满满，觉得之后的殿试啊，肯定能够一举夺魁，顺利的当上状元。所以尽管手头并不富裕，但他还特意的定做了一身新衣裳，准备高中状元之后穿。这可不是欧阳修自信爆棚啊，不光是他自己，整个京城来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大多数都认为这一次的状元非欧阳修莫属了。跟欧阳修比较熟悉的同学朋友甚至已经在拿状元的名号跟欧阳修打趣了，比如说国子监广文馆里边有个叫王拱辰的书生，才十八九岁也获得了今年的殿试资格。有一天王拱辰呢，就看到了欧阳修新做的衣裳，也就拿来试穿了一下，之后还跟周围的人打趣说，我穿状元袍子了。本来呢，这也就是同窗之间的玩笑打闹，王拱辰年纪又小，谁都没往心里去。但没想到的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殿试结束公布名次的时候，万众瞩目的欧阳修居然没拿到状元，甚至连榜眼探花都不是，直接跌落到了第十四名，位居二甲进士。那这一年的状元是谁呢？没错，就是那位跟欧阳修开玩笑穿了状元袍子的王拱辰。2020年由王凯、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清平乐》当中就有王拱辰这个角色。王拱辰呢，自幼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的夸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通过多年的努力，十几岁就已经写的一首好文章，于是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年纪轻轻就和比自己大五岁的欧阳修一同取得了殿试的资格。据说在殿试结束公布状元人选之后，其他人都跪在地上感谢隆恩，只有王拱辰没有下跪，他还请求宋仁宗取消他的状元资格，因为他前几天刚好做过类似的题目。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没错，这王拱辰呢，就是咱们故事开头所描绘的那位给了状元

来往外推的考生。宋仁宗听完之后，对这个年轻人更加的喜欢了，夸奖他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当状元是实至名归。还有人说呢，宋仁宗当时也是想选一个至诚至孝的寒门学子，以此来激励天下读书人认真刻苦为国效力，王拱辰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而他押题成功纯属运气好。至于在场听了全程的欧阳修，这心塞的程度不用我说，您肯定也能想象得到。不过肯定也有人会说啊，这欧阳修是谁呢？那可是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啊，就算王拱辰做过原题有优势，难道前面的十几个人还能都做过？他们怎么就都排到了欧阳修的前面去了呢？关于这个问题，主考官晏殊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揭开了谜底。其实欧阳修的文章做得很不错，但考官们一致认为，这孩子虽然才能出众，但性格上锋芒太露，还是得挫挫锐气，这样才能有助于年轻人成长啊。于是大家伙就这么一合计，就给了欧阳修一个二甲进士。虽然不如状元耀眼，但第十四名也是很不错的仕途起点。而接下来他竟然和这位状元恩怨不断，这又是怎么回事？之后啊，欧阳修娶了副宰相薛奎的四女儿，凑巧的是呢，王拱辰娶的是薛奎的三女儿。后来王拱辰的妻子病故，薛奎又把五女儿嫁给了他。顺带的提一句啊，根据历史记载，王拱辰衣冠端秀，动容不武，皆有归度，那属于妥妥的美男子。他有才又有颜，也难怪啊，堂堂的副宰相都这么舍不得放他走。王拱辰再婚之后，欧阳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奚落人的机会，笑话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父做小姨父。不过在这儿还要跟您解释一下，这二位之所以这么不对付，根本原因不在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上，而在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对宋朝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计划在朝堂之下推行一场改革，也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呢，力挺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王拱辰呢，认为改革的新政啊，弊大于利，站在了保守派那一边。所以呢，这两位虽然是连襟儿，但是却又是政敌，可想而知啊，这关系自然不太会和谐。那仔细算来呢，欧阳修其实也算是个状元人选，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在状元之争当中落败的那位可比欧阳修惨多了。就是因为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身份居然就没了。话说在真宗仁宗年间，有一个叫做杨真的少年，和咱们之前节目里头讲过的无数个天才儿童一样，这杨真呢，打小就十分的聪明，读书又努力刻苦，属于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后来在科举考试当中，杨真连续拿下了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一时之间传为了美谈。跟欧阳修的情况一样，杨真有了这么优秀的成绩，那亲朋好友们当然期待着他能够更进一步，在殿试上再创佳绩。庆历二年的殿试结束之后，杨真的哥哥找到了当年的主考官，想偷偷地打听一下弟弟发挥得怎么样。得到的结果呢，是杨真考中了第一甲第四名，这当然是非常耀眼的成绩了。然而当时正在酒楼喝酒的杨真听说了这个小道消息之后啊，居然十分的不爽，破口大骂，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抢了老子的状元。您说了，这位怎么回事啊？他哪儿来的自信呢？自己的文章不如别人，不但不反思自个儿，还埋怨起别人来了。那更何况啊，小道消息这一年的状元可是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啊。但不得不说啊，杨真的运气可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殿试结束之后呢，
考官把学生们的试卷啊都呈送给了仁宗皇帝。可宋仁宗拿起王安石的文章一看，里面有一句“孺子其朋”，这句话戳中了仁宗的肺管子，连带着这个状元也不想给他了。顺着名单再往下看，发现第二名和第三名已经有官职在身。按照宋朝的规定，有官职在身的人不能够点眉状元，以防有什么官场黑幕。再往下看到第四名杨真的时候，仁宗皇帝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杨真也”。就这样，状元还真就落在了杨真的头上。王安石考卷当中写的这句“孺子其朋”到底什么意思呢？怎么因为这四个字到手的状元就飞了呢？孺子其朋翻译过来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尚书》，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辅政拿这句话来叮嘱年纪尚幼的周成王的。宋仁宗啊虽然是年少即位，但是当时他已经30多岁了，当然不会觉得王安石这是在用教育的口吻说自己。但仁宗皇帝仔细一想，就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是柴荣手下的将领，柴荣去世之后托孤给赵匡胤，希望他能够辅佐好自己年幼的儿子。您想想吧，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和周公辅佐周成王十分相似呢？但赵匡胤是怎么辅佐的呀？想必不用我说了吧。所以呢，宋仁宗看到王安石这句“孺子其朋”啊，再联想到一下太祖皇帝的事情，心情自然就不太美妙。于是王安石也就与状元身份失之交臂了。那不用问呢，虽然之前呢杨真喊出了那句“谁抢了他的状元”，有些狂傲了，但对他来说，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可惜命运弄人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杨真的运气似乎被这一次点状元彻底的用光了。杨真中状元之后被任命为监丞通判颍州，结果朝廷的正式任命还没下来，杨真先收到了老家的消息，年迈的母亲去世了，这让他大受打击，便赶紧收拾行囊回老家为母亲守孝。勉强处理完丧事之后，杨真也一病不起，2年之后就去世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据说在杨真中状元之前，他的朋友们曾经做了一个梦，梦里杨真说自己是龙首山人，醒来之后呢，朋友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杨真还调侃自己说，龙首就是状元，山人就是山里的野人，看来我真是没有当官的命啊。不管这故事是真还是假，但从杨真的经历来看呢，算得上是一语成谶了。在宋仁宗时期还出现过兄弟俩同场 PK 状元的身份，我们接着给您讲。这兄弟俩呀，一个叫宋祥，一个呢叫宋祁。他们两个的生母去世之后，兄弟二人呢就寄居在了安州的外祖父家，生活啊十分的穷困。有一年冬至，兄弟两个邀请好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根本就没有富裕的银子。好在呢，他们还有一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裹着1两银子。兄弟两个就把剑鞘当了换酒，还开玩笑说，冬至吃剑鞘，那过年的时候就只能卖剑了。日子穷成这样，两个人居然还能够谈笑自若。时任安州知府的夏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对兄弟两个轻言有加。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之后，夏竦发现宋氏兄弟属于人穷志不短，再加上两个人都很有学问，便认定他们两个将来肯定前途无量。有一年啊，夏竦呢把兄弟二人请到了家中，以落花为题让他们作诗。这哥哥宋祥啊写的是
汉高沛冷临江湿，金鼓楼危稻地香。很有一点儿，你要写落花就只写落花的意思，主要呢写的是意境。弟弟宋祁写了一句：江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啊，看过之后对兄弟二人的文采是赞不绝口，评价宋祥文辞风骨秀中，肯定是个做宰相的好苗子。宋祁虽然比哥哥稍微差了一些，但文笔也已经很不错了，将来啊肯定是天子近臣。天圣二年，宋祥和宋祁同年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宋祁的文采与思路超过了哥哥，主考官被他的表现所折服，定了宋祁做状元，哥哥宋祥的发挥水平也很稳定，排在第三，授予了探花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看到礼部呈上来的进士名单，认为弟弟的名字排在哥哥之前不太稳当，不符合儒家长幼有序的原则，于是把宋祥改为了第一名状元。宋祁则比较惨，没有对调到探花郎的位置，而是位列第十。刘太后调整状元人选的这一消息一出，宋祥、宋祁兄弟两个立刻就成了京城当中的风云人物，还有了双状元之称。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丢了状元身份的小宋当时心境如何，但从往后的人生境遇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沉稳的哥哥宋祥确实更适合混迹官场。无论是日后的官职还是官场上的建树，宋祥都要远比弟弟高得多。宋祥在后面的开封考、礼部考试当中也都位列第一，被擢升为大理评事，又担任了太子中允、三司户部、判官等等官职，之后还接替了范仲淹的职位，当上了参知政事。而且他生活节俭，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声色犬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坚持学术道路，考证古书当中的谬误。他为人清正，是当时颇受人们敬仰的正人君子。有一天，宋祥的儿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按理说作为科考中选拔出来的状元，那不得提前给儿子传授一下经验吗？也许还得找几个相熟的官员打探一下消息，套套近乎，好让儿子科考中一个好名次，往后的仕途也更加顺利。可宋祥呢却没有这么做，他直接跟儿子说：我不同意你参加科考，你还是不要去了。这什么情况啊？这儿子想上进还要拦着。原因也很简单，宋祥担任的参知政事地位和副相是差不多的，而宰相家里的一举一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盯着，儿子要考砸了呢还好说，万一名次靠前，肯定会有人出来说闲话，还以为这里边有暗中勾结呢。老爹是大官，不但沾不上光，还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那儿子听完之后很委屈啊，苦求老爹，但还是没有同意。最后这是连宋仁宗都听说了，觉得宋祥此举不合理，这样一来呢，儿子才如愿以偿地进行了科考。跟哥哥比起来，弟弟宋祁的仕途就不那么顺利了。比如当宋祥偶尔官场失意的时候，宋祁也会跟着一起吃瓜烙，而当宋祥高升的时候，宋祁却没跟着一起沾光。不光如此，两个人的性格也逐渐不合，比起处理政务，宋祁更喜欢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当中，以及享受当了官之后的奢侈生活。等他60多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被调回京城，准备担任三司使，可一向以体面无私著称的包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宋祥已经是宰相了，兄弟子侄之间肯定要避避嫌，怎么还能让弟弟担任国家的财政要员呢？就这样，宋祁唯一一次当上大官的机会也泡汤了。
不过不得不说呀，宋家兄弟这样截然不同的性格与追求，就算是没有当年调换名次的事情，两个人的仕途道路应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好了，今天给您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三场状元之争，从这些状元们的命运当中也不难看出，状元就算再风光无限，也只是一时的，有的人当上了状元，最终却泯灭于史册之中，有些人没当上状元，却凭借着文采政绩一样名垂千古。还是那句老话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电客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愉快的周二开始喽。今天啊，咱们的话题，我觉得需要聊一个心情往上走的互动话题。朋友，因为一说到朋友啊，我们可能每个人想到的关于朋友的概念都不一样。想到那个对于自己来说最好的那个朋友，你可能无论是在开心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可能会跟他分享最近的这个好玩的事儿啊，有趣的事儿啊，或者即将要发生的一些喜事儿，或者是需要他帮忙的那个事儿的那一位朋友。大家有没有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人和人之间啊，其实它是有磁场的。就是有些人你第一次见面，你可能就会觉得聊天还挺舒服啊，还好像有点投缘，然后聊几句呢，我们没准还可以约顿饭，然后甚至是未来这个没准聊得深入了，我们还可以约逛街呀，甚至一块儿约旅行。但是有一些人呐，就是一旦见面就总有一种感觉不是一路人，玩不下去，玩不到一块儿去。我们可能是由于工作聚到一块儿，那可能那个我们顺畅的把这个工作完成，就是对两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交集的一个这个最大的贡献了。所以除了在工作之外的事情 OK， 咱们谁也别找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个人习惯不同，然后我们每个人呢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嘛，也总是会有分歧，所以我们一块合作着啊，把这个工作完成好之后剩下的事儿咱们在私底下这个也少一些交集。不是说对方不好，这个绝对不是，因为可能我在不喜欢您的同时，您可能也不怎么能看得上我，所以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不对位，不投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您最容易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的人玩到一块儿去啊？因为之前啊，我就发现，你看，虽然我稍微有那么点点话痨，但这个点点话痨只是针对于啊，这个真的是只是针对于我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了，我可能才会展现出来相对来说外向啊、活泼呀、话痨的那么一面。但是可能在两个人还没有太了解、还没有太认识的情况下，我好像还真是不是主动交朋友的那一个，反而是被动交朋友。什么叫做被动交朋友呢？就比如说一群人站在这儿，然后那个有人说了，那个小组啊，分小组，可能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我可能就会在那静静的待着，然后等人过来找我，他说那个一单我可以和你一组，我说啊那可以，然后你要我主动去找别人，我可能很少。所以你要觉得我这个会比较容易和什么样的人玩到一块儿去呢？我觉得我更容易和主动来找我的人会玩到一块儿去。然后但唯独剩下的可能是也没有人来找我 OK， 那就是剩下落单的那一个，那我可能会跟他在一块儿。然后我说你也落单了是吗？那行，那咱们俩一块儿吧，就反正都落单的人就组个小团队吧，是吧？然后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也会和相对来说吧性格比较随和的人在一块儿，因为我可能是属于什么都行，但是呢也不会给对方提过高的要求。但如果在我没有给对方提过高的要求，对方反而说我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的话，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消耗我能量的方式了。所以啊，这个怎么说呢，最容易和你聊到一块儿去的那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一起永远不冷场的，还是那种话少但是每一次能够保证您的话能够不落地，总是能接得住您的话尾的人？还是说您负责这个小絮叨，您负责小唠叨，然后呢他只是负责倾听和点头呢？或者是说那种两个人在一块是一个良好的搭子，我们一块都特别爱吃的那一种人，能够一起从街头吃到巷尾，还是那种佛系的人，你说去哪儿他都说行，不争也不抢呢？有人说这个朋友呢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那也有人说呢这个朋友啊是互补的那一个版图。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能玩到一起的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个让您舒服的那个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您最容易和什么样的性格的人玩到一块儿去，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性格比较能够吸引您，或者来聊一聊您周围的玩得比较好的这一些朋友。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圈子，比如说我跟你们玩得好，我跟他也玩得好，但是呢
你跟他你们两个人又互不认识，哎，那来聊一聊可能您和他中间又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确实感觉到我现在其实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不同的小圈啊，其实还是会有共性的。因为我刚刚说了，可能相对来说我是那个相对来说比较随和的，不会主动提要求提意见的，然后呢碰到更熟的朋友呢可能还会展现出来活泼的那一面的，好像在我的圈子里当中的这一些朋友就所有的性格都已经完全涉及到，然后我可以随意切换啊。来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朋友，您是喜欢选择这个同频共振型的呀，还是互不包容型的呀，还是说兴趣相投啊？你看我们现在可能是无论是喜欢乐器呀，喜欢某种运动啊，没准我们是因为这个有同样的兴趣爱好，然后慢慢的走到了一块儿去，还有可能是饭搭子型的，情绪树洞型的，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1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安与骑兵的《红山果》，送给各位。

0: 阳光明媚。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原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最容易和什么样的朋友玩到一块儿去，那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大家不妨可以剖析一下，我周围的朋友大概都是哪一些性格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啊，就是我周围的朋友都有哪些性格的人啊？好像我，你这么问我，我可能有点不知道。说实话，这个话题就留给我的时候啊，就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哎，我玩的比较好的这个朋友啊，他都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我先剖析完，哦，他们性格好像当中都有一个共性。第一个呢就是随和，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就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好，好像我更容易和这样的朋友玩到一块儿去。然后我刚刚还剖析了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我说你看啊，就是我那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咱们直播间更多的是吸引哪些朋友呢，我说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稍微有点小贫的朋友，比这个什么子瑶爸爸呀一鸣啊，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应该马达呀这类朋友为代表，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稍微有点小贫，然后在一丹的直播间呢还可以和这个一丹这个砍上两句大山呐、然后还能一块儿相互唠一唠，相互聊一聊，一丹还能接住您的话口，哎，觉得聊完了之后啊舒服，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这个给予，同时呢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充电吧。尤其是之前上这个中午节目的时候是吧，这个中午大家一说一困的时候，哎呦听完这个节目就睡得更香了，或者是说这个聊得更舒服了，两种情况啊。然后第二种朋友呢，我觉得是以像我就只说一个人的名字了，可能就是以 JA 为代表的，或者是说之前应该叫做有一位朋友叫做可乐言，就是这两位朋友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啊，话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但是面对非常熟悉的朋友，比如说像发小，比如说和您一块儿这个初中或者高中同学的特别好的兄弟。

可能只有在固定的人群当中才能爆发出来他的这种话痨的气质，那剩下的时候呢，可能自己有一点想沟通的欲望，然后可能就会被一些相对来说语速比较快的或者思维比您更敏捷的朋友哎，慢慢的压下来了，然后想要表达说啊，好吧，那个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觉得您说都对。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想要去表达，结果我表达了半天呢，这有什么好焦虑的，这有什么好忧心，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结果这个您所担心您所焦虑的没有一个人懂您，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也慢慢丧失了分享欲，可能但是呢你完全没有说是，就是内心底下还藏着是一颗比较话痨的心，所以一般碰到这种朋友我就说了是以 JA 为代表，在节目里聊的还挺嗨，然后但是可能下了节目他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因为可能我也有这样的这个性格特点，别看我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哎呀我觉得你是这样啊，哎呀我觉得你是那样，哎你这样不对，我觉得还可以更好，然后到私底下啊、哦、行行行没意见都行可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吧。然后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朋友说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豆瓣鱼说，那你这意思不就是说我这个稍微有点闷呗，哎我说的还真不是啊，我就说了可能您有一颗想要表达的心，但是呢可能由于现实当中的某种制约，现实当中的某种阻碍，影响到了您的表达欲望，但是在一个对的环境碰到一个对的人，这个表达欲望还是层层的往上涨啊。然后这一说了，他说哎，我发现啊，就我的一个朋友啊，就倒是挺外向的，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就比较相反，但是呢特别喜欢和他在一块儿。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 JA 相对来说是喜欢那种比较外向型的，能够带带您的那种，可能是虽然是两个兄弟啊，然后可能是属于他在笑他在闹，然后给您抛梗那种，然后呢他在笑你不对，他在闹你在笑的那种，他在闹给您抛梗，然后您在旁边这个嗝嘎乐，然后乐完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很舒服，跟他在一块很轻松，总是会有很多的这种积极乐观的一面所发生，然后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能之前就会觉得平平淡淡，因为可能这也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属于情绪极其稳定的朋友，他可能不会说是特别开心，然后平常会特别容易嗨的那种，不是，那也不是，也不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属于平平无奇，好像对大多数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的感兴趣，我不知道啊，这个一会儿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我感觉的对不对啊？然后当然可能碰到了一个比较开心的朋友吧，还能够感染感染您，还能够带动带动您，觉得啊，哎，还这个事情居然还可以这么看，哎，日常生活当中我还可以这样的去体验生活，这样的去感受生活，可能也激发了您的另外一面啊。然后马达说，哎，翻译单，您说到点子上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认可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这个马达说，哎呀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呀虽然都没有见过，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自来熟的朋友好像在这个平台，我说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发现这个朋友和朋友之间，哪怕说是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因为大家通过平台可能看到的还是一丹本人，然后一丹再跟大家去输出很多事情，那这个平台呢作为纽带给了更多的可能我们会遇到的，比如说同频共振的笑点一样槽点一样的，或者是说互相包容互补包容型的，可能是我急您比较缓，然后呢可能我有的时候会很嗨，您可能在静静的去感受着我的那个嗨，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是接纳了不同性格的朋友，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不同性格之下的您周围都是有哪些朋友，这个一单应该算一个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马啊，对马大说是，就是感觉到呢有一个更为包容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说是，我说您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到某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通过言语当中啊行动当中啊，总是会觉得您在这里面啊是不舒服的，
有点排外的，就是有一些圈子可能是这样，但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您去了那边自然而然的就能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性格一样，然后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想的也一样，然后也不至于这个沟通交流会很困难。所以说我宁可选择自己一个人，我都不选择让一个相对来说不舒服的人跑到我的环境当中，然后让我觉得有点各色啊，有点不舒服呀等等。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豆瓣说，哎，我觉得这个一丹说挺对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要是遇见发小，我们能聊一夜。这一看这个豆瓣就是这样，可能和媳妇儿那个很吵聊，媳妇儿说什么自己去做就可以了，然后或者说母亲说什么这个也不和您反驳任何事情，然后呢也不这个去有太多的观念的交流，但是和发小那就不一样了，我必须得给你唠一唠，这个三天三夜三天半，这个三天三夜的，我们来看一看谁能唠过谁。豆瓣鱼真的是给我一点这样的感觉啊。然后马达说，哎，我吧这个人就喜欢照顾人，张罗事儿，然后呢我也特别爱听到反馈，比如说做饭呐、好不好啊，吃的呀怎么样啊，能给个反馈。这事儿马达我给你翻译一下啊，这马达说，我勤劳，这个呢你们干什么我都能照顾得到，我也能张罗得到，你们记得夸我，你们记得对我表示肯定，你们可能简简单，哇这个菜好好吃，您就能把我夸成小翘嘴，这嘴巴往上一扬，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觉得我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我需要那种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需要去提供足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当中我需要去有一定的奉献，我需要被认可，我需要被肯定的感觉。马达你就说是不是吧，或者是说这个碰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哎我愿意去主动的去干活，这个活你交给我您就放心吧，但是呢你得认可我，您必须得认可我，您要不认可我，我总是会觉得这个活干的有点不踏实，干的有点心累，哎，这到底行不行？哎，你们到底喜不喜欢？如果别人喜欢，吃饭可能都顾不上说话。不是，但这味道还是差点意思呗。但突然有一天，有人说了：“哇，马达，您这排骨是怎么炖的呀？这也太好吃了吧！这肉质也太软烂了吧，也太入味了吧！还有这个排骨拿这个汤泡饭，那简直欲绝。马达，再给我盛一碗，你放心，马达能够啊，这马上去给您盛。他就想要这么一句肯定。我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呀？”来看看这边有朋友说的这个，对马达说了这个同频共啊，是这个意思是我懂您的勤劳，然后您懂我对您的表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哎呀，你看这边有朋友说这个一丹您怎么什么都能算，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必须来跟大家唠一唠。首先啊，没有往大家身上装监控，那其次都是其次的了。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常互动的很多朋友啊都已经是老听众了，然后也跟我们互动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然后也看到了不同性格的朋友。我昨天的时候也就说了吧，能够从大家的这种互动留言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大家面对这个生活的态度，然后也能够感受到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一个偏什么样性格的人，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通过大家跟我互动留言了之后，可能从一些这个只字片语当中捕捉到的，它肯定不是100%的准确。那其实更多的我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我每一次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积极跟我互动，然后我互动的过程当中才能捕捉到大家的这个变化。这如果大家真的是不互动或者纯听的话，这个我确实也捕捉不到啊。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认为周围的朋友都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朋友，都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朋友。因为我突然发现啊，就是咱们就这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您跟这个 A 玩得特别好，然后您跟 B 玩得也特别好，但是 A 跟 B 中间他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A 和 B 他们中间是完全肯定有相同点，但是性格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点，所以欢迎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就比如说今天以我为例，我就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喜欢，我周围是有跟我一样笑点一样槽点一样的朋友，可能我说下半句他接下我说上半句他接下半句，他说他接下半句我上半句，我可能下这个上半句我抛出来的时候他也完全能够接得住，是属于两个人这个一块儿相互打闹的那种，这个见了面就跟吵架似的，谁也这个不能挡到谁的话口。然后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这个相互包容型的，我是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脾气蛮急的朋友，但可能我周围还真的有相对来说性子比较缓的这个人，就是我永远是急性子，但是他呢可能是永远慢悠悠的，这个可能我会喜欢习惯性的作用，他都会行，都行，走吧，饰演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搭子的形象啊。然后可能兴趣相投的朋友也有很多，我们可能是由于学习某一项兴趣爱好啊，然后大家一块认识，然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圈子里面一块去讨论关于这个很多共同爱好这个相关的话题，然后但是呢确实是除了这个共同爱好之外的事情我们好像也很少去讨论，可能这是属于在不同的尤其是兴趣爱好圈子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吧，很少去聊工作呀，聊家庭啊，聊个人呐，好像很少，但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大家喜欢的汽车，或者说大家喜欢的这个这个球类运动，网球、羽毛球或者飞盘，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探讨的还是相关的话题会比较多，对吧？马达说了，这还有共同爱好的一些好朋友。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我有的时候看着很靠谱，但有的时候呢又好像没有那么的靠谱，所以说可能我周围还会有一些靠谱担当型的朋友，就属于有他在什么都不怕，他就跟一个 AI 似的，我把所有的东西喂给他，比如说我们一块去玩，我说哎，我想去 A 还想尝 B， 然后呢还想去 C 打个卡， OK， 这个所有的路线他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你就跟着他一块走就行了，然后在他的背后呢你就可以这个给他这个和他自己一块儿，可能这个他我就负责丢三落四，他就在后头这个负责为我遮风挡雨。所以说你看啊，这好像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朋友，面对不同的性格，我们也可能会切换成和他相处的不同的性格，因为可能至少我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对方比较慢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急，可能看到对方比较嗨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那个愿意倾听的人，然后可能看到对方爱做攻略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做攻略导游的这个担子就会往下放一放了。所以对待大家我也想问一问，有没有就是面对不同朋友，面对不同的性格，您也会切换一个频道，切换成和他相处的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频率，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哎呀，刚刚啊，我们在放歌间隙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进来，然后突然发现我的这个直播间都已经变成了欲言又止的状态。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容易和什么样性格的朋友玩到一块去？大家可以剖析一下自己周围的这个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啊。然后，但是呢，突然发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聊得很嗨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无形当中、无意识当中会陷入到一个第三空间。为什么给它叫做第三空间呢？是因为可能在一丹的节目当中啊，可能会比较忘我，就忘我到失去这个失去了真实自我的一种身份，幻想自己可能也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这个我现在就在想，哎，这个下了班以后什么都不用管，这个媳妇儿啊已经把酒给倒好了，是吧？你看这就特别容易在一丹的节目当中一聊嗨的就特别容易幻想。然后呢，就有朋友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一个故事，然后说完故事之后啊，大家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欲言又止的状态。怎么说呢，这个 伴侣啊，是您唯一一次选择过后半生的那一个人，所以您看啊，这个父母可能是这个注定的，孩子也是注定的，但唯独您的另外一半是靠您来掌握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这另外一半选择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相互制衡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在闹，一个在笑，一个稍微有点严，那一个就稍微就有点怂。具体的详情，请大家关注 FM92.9 一丹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个突然有一天这个微醺了之后，自己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慢慢到了这个清醒之后的状态，又会回归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那既然说到能够和朋友能够聊到或者能玩到一块去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很多朋友现在这个骑行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火了，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爱上骑行。那从5月1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一直到崇礼间各车站的这个各车站间运行的一这次头开头，也就是高铁动车组列车呢，推出来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站点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并且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个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从这个北京北出发，我可能坐到崇礼，或者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期间段我想在哪边下车，然后骑一段我再回家的，哎，您现在可以带上您的爱车上高铁了。具体的详情信息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带自行车出行的朋友可以在12306客户端的自行车服务板块去查询信息，然后购买指定的列车车票之后呢，在购买成功的页面去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个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开车前的一个小时之前呢都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预约成功之后，大家需要提前去拆卸我们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我们的装车袋妥善包装之后前往车站乘车。大家到达车站之后呢，对于自行车的前轮进行拆装，然后这个铁路部门呢会专门会提供一个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会收取另外的费用。证明什么？证明大家在上车的时候一定要是规范的状态去这个把我们的自行车带上车，它可能会有一个规范的，您需要卸某一些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您只有把这个前轮卸装还有包装完成之后，可以凭借我们的这个购票信息还有购票订单，然后这个查验无误之后就可以进站了。那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呢这个一定要是捆扎比较牢固的。那初期试行呢，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定价是88元一辆，大家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的18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提示大家是什么，每一趟的这个动车组列车的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有需要的旅客需要尽早的去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就相当于是它是有限的，比如说我有十个位置，那这十个位置完成了之后啊，可能就是没有再有其他的位置了，您可能就需要去选择其他的列车。如果您早都已经订好了，可能今天会有一个自行车的出行计划，那您不妨早一点哎去报备这个事情，或者早一点我线上去预约好这一趟车，预约好这一趟车的这个自行车的位置，预约好之后啊，这个也不会打乱您的这个出行计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比如说喜欢骑行的朋友，哎，我们今天聊到了和我一块儿有一个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不妨一块相约是吧，我们一块儿可以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点去感受一下这个骑行，感受一下风景的特别魅力，但同时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同时还要注意规范骑行。然后啊，这边来跟大家继续再分享一个关于从首都机场旁边出发，然后解锁一个首都机场旁边的一个治愈玩法，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园，叫做西湖园公园。就是这个地方啊，就特别适合比如说您即将要去登机，或者是说转机的一个碎片时光，然后候机的间隙，让您能够去追追飞机。是怎么来说呢，是在西湖园公园，大家可以有机会和飞机同框。这个地方距离我们的机场大概只有2000米的距离，近到离谱，就是中转，这个中转的间隙直接冲就对了。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我也是专门去过，从这个地方出发步行20分钟或者打车10分钟，您就可以直接到机场了，无论是登机啊还是说去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周边啊，这个完全可以啊。这个是属于飞机爱好的狂喜之地，园内的八卦台是正对着首都机场的跑道，然后有巨大的飞机低空掠过头顶，轰鸣声当中是自带着震撼 buff， 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那在这里呢，我们是既可以捕捉到飞机的动感，还可以拥抱城市的静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然后在这个花园当中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绿地，您可以就坐在这个绿地上去吸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怀抱。那与此同时呢，可能您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飞机从您的头顶边掠过，因为它的旁边其实就是一个飞机降落的跑道，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观赏飞机的绝佳场景。然后在马路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商场，逛累了之后啊，可以买杯奶茶，找个靠脚的位置，换个角度去看一看飞机起落，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中转也能够松弛感拉满。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呢，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半下午的时候，所以那天去的过程当中，就是第一个环境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呢，就随时随地拿上一个这个露营的这个布子，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往那儿一躺，哎呦，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太阳还不是那么的厉害，就是微晒个太阳啊，感受一下飞机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适合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遛遛娃，如果不上飞机的话，然后上飞机的话提前上这个比如说2个小时需要去处理这个登机啊托运的事情，那再提前半个小时，我们可能处理完之后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去那儿，半个小时就够了，特别适合。所以也欢迎各位啊，这个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吧，有一个好朋友，能够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能够和您一块儿去感受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静谧，还有这种飞机的震撼感。

0: 9:5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呢以及西部南部都会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那未来三天的云量都会比较多，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呢体感都会比较舒服。体感都会比较舒适。那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白天，西部和南部会有阵雨天气。22号的前后呢，会有一次阵雨的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本周的气温呢是属于先抑后扬，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度到30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到19度之间。所以在这里再次提示各位，在本周外出的时候，还是建议各位雨具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出行的时候呢，注意防雨，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在本周后期，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日常呢还是需要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也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欢迎回来，这里依旧呢是朝九新生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是关于这个我周围的朋友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吧？然后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可能我之前有玩的特别好的，然后可能慢慢的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之后呢，就不怎么玩了。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可能他经常的去咱们的听众经常去帮助对方，然后有一次呢，可能他的这个事情需要帮助，需要帮忙，然后找到他问他有时间吗？他说有，结果呢？临阵又撂挑子，然后又把这个事情耽误了，然后也不管你的是任何的处境，可能扭脸就不去了，可能慢慢这个就不是这样，就不联系了。其实我觉得友情对于我们来说一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阶段性的吧，因为没有人可能会陪伴你一辈子。那同时友情又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您逐渐的去看清楚一些人的本质，看清楚这些本质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受的，因为毕竟他是你的好朋友。就为什么刚刚他说不玩的时候，我说那你可能会有两件伤心事。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感受到他对你做到的一些伤害吧，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是你同时又失去了一个好朋友。然后但是我就说这反而是一个好的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筛选和你不同的人，和你不同频的人，或者是说帮助你及时的看清他的真面目，让你不会有一些过多的投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玩到一起，它是一种双向奔赴，它不是说那种你需要我给你填补上，我需要的时候你又随时撂挑子的感觉，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契合感。你刚好有空，我刚好又想找你的这种感觉。可能在你开心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你难过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他。在你无聊的时候会觉得哎，有他在我们俩还可以唠上两句的这种感觉。友情我们经常会说需要经营，但是真正的玩伴是不需要刻意的。就包括刚刚这位朋友，我就说您肯定是遇到过，当他向您提出来某种需求，您哪怕是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也要去帮他完成。就是可能这件事情他可以不为你去做，但是他别答应都是好的，他不能答应了之后又随时撂挑子，然后不顾你的处境，把你放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境地，可能对于您来说又是一种不是很能接受的伤害了。所以说如果说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我们就及时放弃。那如果说我们周围真的碰到了所谓的好朋友，不需要每一天联系，见面不会尴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对方，做自己就好。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最舒服的状态，也不需要解释太多，他永远懂您的欲言又止。比如说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永远懂粉丝们的欲言又止，可能这就是好朋友吧。如果身边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朋友，也请大家珍惜，好吧。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周围的那些好朋友，我觉得在他面前是可以保持着最好的那种松弛感的。所以说玩到一块儿最高的境界，我觉得就是舒服的关系才是最好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各位都能够珍惜周围的好朋友，同时也能筛掉那些能够带走你的能量，能够消耗您的那些朋友吧。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希望各位都能够抓住那一个让您玩得非常舒服的好朋友。
1: 不确定是不是这里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52集。
6: 方若愚和麻苏苏联手造假，让高大侠的档案出了问题。两个人觉得无论如何，这下高大侠自身难保，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哪知道方若愚刚回到自己家里，就被躲在暗处的高大侠和刘有为打了闷棍。方若愚苏醒过来之后怒不可遏，高大侠和刘有为却有恃无恐。高大侠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方若愚对面，手上拿着把笤帚疙瘩震慑着他。方若愚被噎住了，气得苦笑起来。
7: 以前都是我捆别人，现在成别人捆我了，真是风水轮流转。
8: 知道风水轮流转就好，咱也不费功夫了，你就把怎么诬陷我的事都说清楚。有为，记好了啊，完事让他按手印。
9: 好嘞姐。
7: 私设公堂这是犯法的。
8: 捆都捆了，你就不用操心我犯不犯法的事了。
7: 我抗议。
9: 抗议没有用。
6: 刘有为左手换右手把玩着手上的木棍，这模样活脱脱就是戏台上地主恶霸狗腿子的嘴脸。
7: 那我就闭嘴。
9: 怎么，你还非逼着我给你动大刑啊？
8: 你还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说，诬告我的是不是你？
7: 诬告你的是谁我不知道，但诬告我的是谁我知道。
8: 你还耍无赖。
6: 高大侠又一笤帚疙瘩挥了过去，直打在方若愚的肩膀上。他轻哼一声，咬着牙坐正了身子。
7: 高大侠，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我举双手赞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可你呢，无凭无据就咬定我是特务，这不是诬陷是什么？
9: 嘴还挺硬啊，我就不信邪了，哪怕你是铁齿铜牙，我今天都要给你敲碎了。
7: 那就敲吧，来敲呀。
9: 你还成臭无赖了。
8: 有为，他怕耗子，你去抓个耗子来塞他裤裆里。
6: 刘有为一怔，站在原地不知所措。高大侠着急地推了他一把。
8: 去呀、啊！
9: 我也怕耗子。
6: 方若愚戏谑的目光投过来，高大侠瞅了一眼刘有为，怒其不争地长叹了一口气，看向方若愚。
8: 说吧，什么时候把我档案偷走的？
7: 我都没见过你档案上哪儿偷去。高大侠，你就是诬陷我也得诬陷的靠点谱吧。
8: 装什么蒜？你派人上我家里去偷过红肠。
6: 像是配合高大侠的话，旁边刘有为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声响，刘有为尴尬地捂着肚子。
9: 姐，你说红肠我都饿了。姓方的，你家有什么好吃的？
6: 方若愚是哭笑不得，朝旁边小方桌上的一个铁盒子丢了个眼神。刘有为拿过来打开，里面是桃酥。刘有为拿了一块，大口咀嚼起来。
7: 干咽多难下肚啊，要不我去给你们俩做点什么吧。
9: 好啊好啊。
6: 刘有为咽下一口桃酥，笑眯眯地朝方若愚点了点头，看上去好像为他的贴心关怀感动不已。方若愚坐直了身子，意识到也许找到了突破口。不料回过味儿来的刘有为却狠狠踢了他一脚，刚才的笑脸瞬间消失不见了。
9: 你骂我和大侠姐呢？我俩开的是大馆子，吸得用你上早。
7: 好，算我多嘴。
8: 万匣子，你别扯没用的啊，快说派人去我家偷红肠的事。
7: 说什么呀，我再馋也没馋到这个地步吧。啊，偷红肠还找人去偷，这本钱得多大呀，有那钱我买多少红肠。
8: 还不老实，看来真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6: 高大侠恼怒起来，举起条着疙瘩要打方若愚。方若愚下意识地朝后忙躲开身子。
7: 你叫我怎么老实？你说偷红肠那个人跟我也没关系啊，再说我哪知道你们家有红肠，我又不知道你们家住哪儿。
8: 哼，漏了，说漏了吧。你可是我嫂子和我弟弟的救命恩人，你在哪儿救的他们俩？在我家吧。你刚才说不认识我家，这不是瞪眼说瞎话吗？跟我耍花花肠子，你老姨夫还不够格。
7: 这怎么又整出老姨夫来了？我也没有老姨呀。
8: 你不用有老姨，你自己就是老姨夫。
7: 越扯越没边了，行了，你快放开我吧。啊，这五花大绑的干什么呀？这是大半夜的，咱俩搁这磨磨唧唧，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当咱俩是……咱俩岁数差这么多，我都说不出口。
8: 你当然说不出口了，干了那么多坏事，你敢跟谁说？
7: 我是真想干过点什么坏事，老实跟你说了，你就能离我远远的。这么着吧，我明天就去找点坏事干干啊，给你有个交代。
8: 那你就在这坐一宿，想想明天干什么坏事吧。刘维，走。
9: 姐，荷包蛋都打上了，马上出锅，咱俩一人俩，还加有冰糖。
8: 你吃吧，我走。
7: 哎，别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
8: 以你老姨夫的本事，这点事儿难不倒你。
9: 姐，都快出锅了。
8: 走。
6: 高大侠气呼呼地将手里的笤帚摔在地上，抬腿往外走去。刘有为望了一眼厨房的方向，依依不舍地跟在高大侠的后面。
7: 别走啊！

高大侠说的没错，他俩刚出院子，汪若愚就挣脱了绳索，收拾起一片狼藉的屋子。等房间恢复如初的时候，一位他不大想见的客人

0: 于从粮运洋行离开没多久，马苏苏就发现他把公文包落下了。
1: 姐，我给他送回去吧。
2: 不用，我亲自去。
1: 姐啊，从青泥洼街到黑泰郊，来来回回啥也不干，少说也得一个多钟头，这大晚上的。
2: 你还怕你姐被歹徒劫道啊？切，你劫我不劫别人就不错了。
1: 姐，我还是不放心你去。
2: 干咱们这行的，趁着黑咕隆咚的时候过去才更安全。
0: 马苏苏坐在小方桌的镜子前，给脸上上着妆，还往头上插了一根簪子。
1: 要不姐，我陪你去。
2: 不用了，人多动静也大，你在家里老实的看门吧。
1: 姐啊，你也太看重他了，这都大半夜了还化妆。
2: 女人化妆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
1: 哎，也对，姐要是不化呀，我也怕大半夜的他真认不出来。
2: 滚出去。
0: 麻苏苏恼怒地吼了一嗓子，甄京细连忙跑了出去。麻苏苏平复了一下情绪，站起身，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腰身，有些不满意。他使劲收起肚子，镜子里的腰身总算有了些模样。
2: 哎，年纪啊，真不是个好玩意儿，偷偷摸摸的就把一个人的青春拿走了，连声招呼都不肯打。
0: 马苏苏哀怨地叹了一口气，肚皮一松，差点把面前的小方桌顶倒。他手疾眼快，一把摁住了桌子。就在这时，甄京细听到动静，又探头探脑地溜回了屋里。马苏苏瞥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从货架上取了一瓶红酒放进包里。甄京细张了几次嘴，最后还是忍不住凑了过来。
1: 哎呀，这大晚上的，方汝玉要是起了什么坏心可怎么办呀？我又不在姐身边。
2: 哎，京细呀，你是真爱操心，到老了可怎么办呢？我都替你愁得慌。
1: 不用愁姐，我只替姐操心，方汝玉的人性得提防着点。
2: 没事儿，方先生不是那样人。
3: 这可不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要是万一……姐，你拿这瓶酒吧。
2: 有啥区别？
1: 这瓶子底厚。
2: 瓶子底儿厚就好，这我还没听说。
1: 当然底厚啊，一瓶子砸下去保证能砸晕。
4: 我今晚就已经被砸晕过一回了。
2: 啊哈，怎么回事？
0: 方若愚跟麻苏苏说起被高大侠和刘有为砸晕过去的事儿，麻苏苏听完了笑起来。
2: 我听你讲起跟高大侠插科打诨的事儿，真是享受。
4: 都五花大绑了还享受？高大侠也算干了点好事儿，大晚上还专门来给做饭，你看看，做完人家还走了，一口都没吃，还不收工钱。哎，你饿不？
2: 不饿。你吃吧，
4: 这不正好两碗吗？咱俩一人俩单。
0: 方若愚话一出口，意识到不妥，忙把陶瓷碗放在麻苏苏面前。
4: 哎，趁热吃，还加了不老少冰糖呢。
0: 麻苏苏笑笑，坐到方若愚对面，伸手捋了捋鬓角的发丝，指尖触碰到了耳边的一枚碧玺花簪。方若愚注意到了麻苏苏头上的小装饰。
4: 哦，这花簪不错啊，漂亮。
2: 出门的时候我顺手从店里拿了一个，臭美一下。
0: 麻苏苏抬手拿下花簪，看了看放在桌上。
4: 哎，别摘呀，一会儿走再忘了。
2: 小芳，我这荷包蛋是不能吃了。
4: 怎么不能吃了？
2: 你都下逐客令了，我再带下去尴尬呀。
4: 大姐说哪儿去了？我这不是给你提个醒，没别的意思。哎，大姐想多了，想多了啊。
2: 想的不多，叫人讨厌。大姐可不想做个讨厌的人。我临出门拿了瓶红酒，来，给你压压惊。
0: 麻苏苏从公文包里拎出一瓶红酒，方若愚眼里掠过一丝无奈，他深知红酒都带上了，今夜麻苏苏肯定是一时半刻不会走了。麻苏苏起身取来两只高脚杯，倒上红酒，朝方若愚举了举杯。
2: 来，小方，
4: 这荷包蛋救红酒搭配的有点奇怪啊。
2: 是啊，那我再去做几个小菜，家里有什么？
4: 别麻烦了，大姐，这就挺好。你坐，坐。
2: 那就将就一下吧，委屈你了，小芳。
4: 这怎么还扯上委屈了？挺好，来，大姐。
0: 麻苏苏刚要说些什么，方若愚已经自顾自将一杯酒喝了下去。
4: 哎，好酒。哎，大姐，喝呀。
0: 麻苏苏略抿了一小口，目光落在墙上那幅“遐思天想”的大字上，欲言又止。

0: 穿制服的自己越看越欢喜。刘有为掂了掂里面还有水，对着壶嘴灌起来。刘曼丽咳嗽一声，刘有为没有理会，继续喝着水。刘曼丽又加重咳嗽了两声，刘有为这才缓了口气。
1: 感冒了。
0: 刘有为一回头，见刘曼丽一身挺拔飒爽的打扮，顿时就慌乱起来。
1: 你从哪儿偷来的警服？快脱了，就让看见。
2: 谁偷了？这是我的。
1: 你上班了？
2: 是不是觉得你姐像换了个人？往后姐也是革命的人了。
1: 啊？我新姐夫叫革命啊？什么时候好上的？
2: 别胡说八道。
1: 我就瞧不上你跟高大侠一样的这副德行，给个棒槌就认真。
2: 你那是嫉妒。哎呀，还不是托你姐夫的福，活着的时候没沾上光，没想到啊，死了倒得了他的计。
1: 姐，照你这么说，我姐夫死晚了。
2: 你再挑我字眼，我就让高大侠收拾你。
1: 别啊姐，我这不跟你说着玩吗？以后我可全靠你了。
2: 以前你也没少靠。啊，对了，大侠呢？他怎么没回来？
1: 在店里发点面，明天包包子。姐，你现在可比高大侠厉害了。
2: 那是，我在公安局当官，他在粑粑馆涮锅做饭，这差了多老远啊，还用说吗？
1: 姐，那往后我就跟你混，不当高大侠的小跟班了。
2: 慢慢来吧，我刚上班，不能犯自己主意，让人背后嚼舌头。再说了，高大侠也是老革命，跟着他你也能奔个好前程。
1: 哪有好前程呀？他现在爷爷不亲，奶奶不爱，就是个倒霉蛋。
2: 不会吧，我看他一天到晚还是劲儿劲儿的。
1: 那都是瞎咋呼，骗别人骗自己，有人告发他是假革命，在牡丹江的时候他还当过汉奸，上面都开始调查他了。
2: 啊，说谁是假革命假汉奸我都信，说高大侠是我坚决反对。为了革命他连命都不要了，这样的人能是假革命？这是谁说的？
1: 你的救命恩人方若愚。
0: 夜已经深了，方若愚家的客厅里，麻苏苏和方若愚坐在小桌前，正喝着红酒，一瓶红酒已经见了底儿。
3: 哎，挨大连这么久了，头一回放松一下，真好啊！谢谢你啊，小方。
4: 酒是你拿来的，怎么还谢起我来了？
3: 再好的酒也得看跟谁喝。
4: 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3: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0: 麻苏苏带着醉意看向窗外的圆月，抚弄着头上的花簪，浅吟起白居易的花非花。
3: 这是我家先生最喜欢的一首杂言古诗。
4: 姐夫现在
3: 早走了，民国20年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我们抓了，他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都供出去了。
4: 顾顺章不简单呐，走进了中共中央特科，他手下的红队很有一套，不少共党的叛徒和我党情报精英都死在他的人手里。当时要不是中统徐恩曾的秘书田壮飞把消息透露给共产党，他们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 是啊，要不是钱壮飞泄密救了共产党一命，国共两党的历史就是另外一个写法了。今天你我

0: 必为共产党闹头了。
1: 这么说来，姐夫是中统的人了。
0: 不，是蓝衣社的。
1: 那姐夫可是我们军统真正的元老。
0: 岂止是他，我也算半个。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当时黄埔四期毕业的藤杰，在黄埔青年才俊中四下游说，联合党军里的有志青年结成社团，目的是肩负起救党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使命。
1: 这批人可都是胸怀天下的革命志士。
0: 谁说不是？当时藤杰是书记长，真正的领袖是贺中涵。这个贺中涵更是不简单，那是黄埔一期有说法，文有贺中涵，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安。
1: 戴老板当时也在。
0: 戴老板进入蓝衣社要晚一些，不过他通天，是伪作介绍去的。那时候大家个个意气风发，我还年轻漂亮，经常随我家先生去藤杰家。藤杰的夫人陈启坤也是蓝衣社的重要成员，和我很投缘，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外围人员。
1: 后来呢？
2: 麻苏苏沉默了一会儿，脸上现出悲伤的神色，眼角泛起泪光。她深吸了一口气，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0: 后来顾顺章归顺党国的时候，中统的势大，但是对付共产党，我们蓝衣社自有一套，所以伪作让我们配合行动。结果郭先生带人去抓捕周恩来和陈赓的时候，和共产党的红队交了手，不幸中弹。
1: 哎，不说那些难过的事了，来喝酒。
2: 方若愚举起手中的酒杯，麻苏苏苦涩地笑了一下，两人碰了一下杯，都抿了一小口。
1: 真没想到大姐居然有这样的背景，我要刮目相看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
1: 九三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崇高的母性，李烈文。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妻子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睡了将近一个月，妻子和我都不曾想那时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么迅速。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真的是有点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经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子时，她正看着我，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式的一瞥中，我已经看到他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显露出喜悦。从此妻子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妻子是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的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他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他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他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他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妻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要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功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子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人，悄悄地预备着这些，预备着那些，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出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不用说，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看着他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经定好的，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靠谱，所以选择了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子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查， 而又诊查得那么仔细。这个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子生产时由她亲自来接生。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子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子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怎么还没生下就吵得这样凶。妻子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般偏袒儿子的神情回答我道，像你喽。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现在我还分明地记得12月25日那晚12点以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子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怕是要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比较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可是过了一晚，妻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子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妻子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都喜欢。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还没生，妻子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护士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大男孩，大小都平安。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子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功夫，妻子的眼眶已经凹进去了很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挣扎。不一会儿，妻子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母亲了。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他的额发时，他就低低地问我道，看到了小东西没有？我正要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他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生，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虽然妻子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很大，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像极了妻子。据医生说，发作之后3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助产的中国女医生还笑着告诉我，真有趣，小孩刚出来，她自己还在痛得发晕的时候，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得怎么样。妻子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他被子里睡一睡，他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他完全忘掉了近来，不，10个月以来的一切的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他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待到医生退出之后，妻子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能够和他一样爱这个小孩。他不懂得，小孩越像他，我便爱得越切。产后，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第3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2回奶。说这样有利于产妇和婴孩。瞧着妻子睡在床上，腼腆而又不熟练的，但却非常耐心地补着那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子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这个小孩，妻子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会想做，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驱走了。然而从第5天开始，妻子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情，但那时我和妻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料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6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的医院，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子便没有再喂小孩，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着牛乳。婴儿室和妻子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房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子出院的前1个小时，大概是上午8点，我正和女仆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仍旧非常清楚的妻子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没有力气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听到那个小东西在哭呢，你去看看他怎么回事。
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候恰是吃奶的时候，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了个人的母亲身边去吃奶，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到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在危难之中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孩子。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的手中，用病院的救护车把妻子搬回了家里。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是妻子的病势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孩子是在妻子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疮。病得那样厉害的妻子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将抱进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呀，医院里把我的孩子换了吧，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呀。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子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子的病势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在41.2度的高热下，妻子什么都糊涂了，但她却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她什么人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过她出生的爱儿。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了，1月14日早上，妻子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她养大，她方才瞑目失去。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边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擦去了。我知道妻子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她的儿子留下的。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崇高的母性》，作者黎烈文，我是豆豆。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是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蜜蜂蛰了人以后为什么会死掉呢？小朋友们都知道，小蜜蜂生气的时候啊会蛰人，而且被小蜜蜂蛰伤以后不光很疼，而且呀还会让被蛰的人中毒，轻的会肿起一个大红包，需要几天才能够好。如果是被一大群蜜蜂蛰了，那就得赶快去医院治疗了，要不然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蜜蜂蛰了人以后啊，不但被蛰的人或者被蛰的动物很难受，就连小蜜蜂自己呢也会死掉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蜜蜂蛰人的刺针呢，是由一根背刺针和两根副刺针组成的，针的后面跟它体内的毒腺以及内脏器官连在一起，毒针的针尖上还带有几个小倒钩，当蜜蜂的毒针蛰进人体的皮肤以后排出毒液，在拔出刺针要飞走的时候，由于小倒钩牢固地勾住了人的皮肤，所以啊，毒针就会连同一部分内脏也一起被拽了出来，内脏被拉出来了，小蜜蜂当然就活不了了。所以啊，蜜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蛰人的，只有当它感觉到了危险或者被人驱赶扑打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它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蛰人，去蛰那些动物。另外啊，蜜蜂不喜欢黑色的东西，和酒啊、葱啊、蒜啊等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如果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又带上了酒味、葱味、蒜味这种气味，接近蜜蜂的时候啊，小蜜蜂就会被激怒，就会蛰人了。在这里啊，豆豆姐姐告诉小朋友，千万不要惹怒小蜜蜂。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完善圆洁，银烛萎黄，昼眠夕寐，懒损向床，弦歌酒宴，皆悲举觞，矫首顿足，越狱且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圆圆的卷扇，洁白素雅，白白的蜡烛将室内照得明亮辉煌，白天休息，晚上睡觉，用的是铺着青竹席和用象牙装饰的床。盛大的酒宴伴随着歌舞弹唱，大家高举酒杯，开怀畅饮，手舞足蹈，愉悦欢心，互相祝酒，道安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公礼让竹席》。王公是东晋时人，他虽然出身于富贵人家，却毫无世家子弟那种骄奢淫逸的恶习。有一次，王公从会稽办完公事回到京城，带回了一床工艺精巧的六尺竹席，十分珍爱。京城的夏天十分炎热，王公每次上朝回来，就坐在竹席上乘凉喝茶，顿时觉得暑气消了很多。一天午后，王公刚刚午睡起来，坐在竹席上观赏园中的景色。这时，家童报告说他的族叔王臣来访，他立即起身前去迎接，并热情地请王臣坐在竹席上品茶谈心。王臣坐在竹席上与王公品茶谈心，没有一点炎热的感觉，因此他对这床竹席也非常喜爱。在临走时，他对王公说：我听说会稽盛产竹席，贤侄从会稽回来，一定带回来不少竹席，现在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你可以送给我一床吗？王公没有作声，王臣以为他舍不得，也就没有再要，便告辞回家了。待王臣走后，王公命家童将竹席送到了王臣府中。王臣喜出望外，他白天夜晚都坐在凉席上，果然觉得凉快无比，觉也睡得安稳多了。过了几天，王臣登门致谢，见王公坐在一张草席上，汗如雨下，挥扇不止，才知道王公把仅有的一床竹席送给了自己，感到十分内疚，便对王公说：贤侄何必对我隐瞒呢？我原以为你从盛产竹子的会稽回来，一定买了许多竹席才向你索求，想不到你却……王公回答：老叔不了解小侄，小侄一向生活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10集。

0: 搬家的日子到了，天一亮，搬家卡车就开来了。他们吱扭吱扭，摇摇晃晃地爬上车道，司机们完全没有发现有许许多多小小亮亮的眼睛在望着他们。山桃丛里、矮树丛里、草堆里，所有的小动物都聚在一起观看新人家的到来。灰狐狸和红鹿来到松树林边，像铜像一样动也不动，只有红鹿的耳朵会偶尔地转来转去，聆听一些奇异的动静。连老妈都在卡车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跑了出来，这时她正坐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之间，一只手还紧紧抓住小乔奇的左耳朵。小动物们对谢家具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从他们的东西上看出这家人的德行。老爹注意到旧红木家具上富丽的光泽，十分的欣赏。他小声地对老妈说，那些家具就已显示出这家人的气质，自从我离开梅草乡以后，就再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老爹的话被飞尾兴奋的摇晃打断了，一个没盖的旧式大垃圾桶就放在车房后面。这下子飞尾满意了，他说，这就是我说的大好人了，而且正放在葡萄架下面，我在同一个地方就能享受晚餐和点心了。阿纳达斯叔公用他锐利的眼光看着各种工具、菜园用具放进工具房里，他说，
1: 还没看见鼠夹和弹簧枪，但是有很多瓶瓶罐罐

0: 可能是毒药，也可能不是，还不敢说。
1: 路易·肯斯托克和提姆·马克·克拉斯两人找到机会走进这栋房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清楚。路易说：“看起来像是好人家的东西。”
0: 对，提姆回答：“真是好人家，还有一大堆书呢。我不喜欢这样，读书的人常常古里古怪。我爷爷常说，读书抚人心呢，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2: 哦，这我可不知道了，路易说。我认识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家伙，他可是个好人，可惜几年前死了。
1: 搬家卡车卸下东西，就吱扭吱扭地开下车道，但是小动物们却还是动也不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家人。到了下午，终于看见一辆汽车开上车道，这才算补偿了他们的耐心。那是一辆相当旧的汽车，塞满了行李。在一边看着的小动物们立刻兴奋起来，每只眼睛都瞪着里面的人。首先下车的是一个男人，他抽着烟斗。阿纳达斯叔公满意地吸着空气，他悄悄地对老爹说：“
0: 啊，这是我喜欢的，我喜欢抽烟斗的男人，他会先给你一个警告，比方说有人从田里走过，那时候你可能正在午睡，说不定在你发觉他们到来之前，他就已经一脚踩在你可怜的背上了。但是一个抽烟斗的男人就不同了，尤其是像这位带着这么重的烟味儿，半里地开外你就知道他来了。我喜欢烟斗。”
1: 老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的目光却不离开那位女士。他从车上取下一个大篮子，现在正将盖子打开。老妈深吸了一口气，一只虎纹的巨型灰猫从里面走了出来，一阵寒战立刻传遍了所有的小田鼠。这只灰猫伸伸前腿，伸伸后腿，然后呢，很气派地慢慢地踱上前门的台阶，开始洗起澡来。它呀，洗得很彻底，还张开掌心，把指尖都舔了一遍。随后，它便在太阳底下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田鼠们这时正害怕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妈好像要晕倒了，但是阿纳达斯叔公老练的眼光已经看穿了很多事情，他马上制止住他们的恐慌。他说：“
0: 嗨，上岁数了，比所有的猫都老。你没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多僵硬吗？还有那排牙齿，他打哈欠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竟是一些圆圆的老牙根。根本就威胁不了谁，我还敢走过去往他脚上踢一脚呢。总有一天我会这样做的。”
1: 他们的注意力现在又回到汽车上，汽车这时正摇摇晃晃，吱扭吱扭地怪响着。起先有两三个包袱掉了出来，随后好像是一大堆一起滚下来， 原来有一个胖女人正将她那庞大的身躯从后门挪出来。
3: 喂，苏法罗尼亚，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你看多可爱呀。
1: 那女士很高兴地说。苏法罗尼亚看起来很不以为然，她拖着两个鼓胀的皮箱摇摇摆摆地向厨房门口走去。菲伟高兴地拍了拍老爹的背。
4: 会有生菜吗？
3: 会的。嘿呦嘿呦，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体型的女人不丢出一大堆剩菜的。
4: 还有很多种类呢，鸡翅膀啦，鸭背脊啦，大腿骨啦，还煮得恰到好处呢。
2: 老爹承认说，嗯，他一定是很棒的厨子，通常还十分大方，又很清楚我们的习惯和需要，在这儿很少见，但是过去在我们梅草乡啊。
3: 哦，你那个梅草乡。
1: 菲维打断了他。
5: 别吵了，眼睛睁大点儿。
1: 阿纳达斯叔公突然说，
5: 看看他们有没有搬下什么鼠夹、弹簧枪、毒药、来复枪或捕网之类的东西吧。
1: 他们一直看到最后的袋子、包袱都卸了下来，拿进屋去。午后的日影，这时候已经移到了那只猫的身上，它僵硬地爬了起来，伸伸懒腰，慢慢地绕到厨房门口。这时候小动物们才各自回家，一边走还一边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大体上说，大家都很满意，因为没有鼠夹、弹簧枪或其他凶器的迹象，那只猫显然构不成威胁，而且又没有狗。黑夜来临的时候，大房子里又有了灯光、人声，厨房里也传来碗盘碰撞声，这可真令小动物们高兴。空气里的胡桃木烟味也很宜人。小乔奇在房子附近走过，听见客厅里木头燃烧的噼啪声，他高兴地哼着。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

0: 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5月15日至17日，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民族民间操鼓运动会北京站在顺义区城南体育中心举办。作为全国民族民间操鼓领域的大型体育盛会，本次活动搭建起技艺交流、文化交融的展示平台，吸引了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688名操鼓选手参与。开幕式上，各参赛代表队表演了狮舞、龙舞、跳皮筋等充满传统韵味与活力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随后的颁奖环节中，区体育局区教委获得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奖。本次比赛汇集了中华健体操、健身操、啦啦操、民族民间舞蹈、体育舞蹈等17个项目。啦啦操选手们用活力四射的跳跃展现热情与活力，民族民间舞蹈选手们以婀娜多姿的形体传递着浓郁的地域风情，体育舞蹈选手们则以精准的节奏与优雅的舞步赢得阵阵掌声。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啦啦操队伍带来了花球啦啦操展示，队员们笑容自信灿烂，动作干净利落，展现出顺义选手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顺义区共有10支队伍参与，石原小学、顺义区第五中学等队伍的选手们分别在啦啦操、健身操等项目中发挥出色，取得亮眼成绩。近年来，顺义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教学体系，并依托基层活动站点、群众性赛事及全民健身培训，带动市民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2025年底，顺义区北户镇龙狮舞训练基地、首师大附属顺义实验小学、后沙峪中心小学和双峰街道4家单位获评首批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活动站点。记者康莹杰报道。这几天，马斯克幼子携带的中国手工虎头包意外走红网络，凭借精巧的手工技艺与浓厚的国潮风情，圈粉无数。而首都机场就有虎头包销售门店，目前爆款正处于补货阶段。与此同时，顺义本土特色好物也备受往来旅客青睐，在国门枢纽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这款十连鹤手机斜挎国潮虎头包，由广西桂林蔚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原创设计，全程由少数民族绣娘一针一线纯手工缝制，单个包制作周期长达1周，每一个包的纹样细节都独一无二，兼具手工匠心与民族文化特色。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3号航站楼 C26 登机口附近、2号航站楼国内安检后区域均设有该虎头包品牌专卖店。店内工作人员表示，近期爆红的棕黄色十连鹤虎头包已全部售罄，同系列其他款式销量也持续走高。机场方面透露，同款爆款虎头包预计1个月后补货上架。记者发现，线上同样有购买渠道。5月16日上午，在深山集市公众号，爆款棕黄色虎头包显示已售罄，但深紫色、浅紫色、黑色、墨绿色仍然在售。不过页面显示预售60天发货，同款虎头帽显示预售30天发货。即便等待周期较长，不少消费者依旧愿意下单，认为手工制品的稀缺性、非遗刺绣的文化价值远超等待成本。除了爆红的虎头包，在首都机场，顺义本土好物也备受旅客青睐。位于2号航站楼2层国内出发12号入口对面的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内，马斯克幼子同款虎头帽即将到货。顺义企业北京新天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18洞村苗绣战略合作方，拥有同款虎头文创。此外，其产品汇聚苏、湘、粤、蜀4大名绣与蒙、藏、苗、羌、满等少数民族刺绣，涵盖台屏、团扇、茶席等家居装饰。刺绣丝巾、胸针、首饰等时尚配饰及笔记本、香囊、首饰盒等文创好物，每件手作皆藏匠心与美好期许。在同一体验中心，本土护肤品牌昭桂凭借天然芦荟成分、清新简约的包装，成为出行伴手礼热门选择。不少旅客驻足品牌展台，详细了解产品，提取

工艺、护肤功效，有的现场试用感受质地，有的咨询系列与价格，直接扫码下单。长城、颐和园、故宫、天安门，一件件镌刻着古都印记，设计精巧的精美冰箱贴，成为往来旅客选购的热门北京礼物。由顺义企业北京大创文化有限公司打造的古代便利店系列文创，将传统古韵与趣味创意巧妙融合。入住三号航站楼三层出站口左侧、安检处入口右侧等九家绘制光华书店，为出行旅途增添一份精味纪念。一件虎头包既是近期爆火的潮流单品，更是中国传统手工文化、国潮美学走向世界的缩影。而藏在首都机场的顺义本土好物，也以匠心与创意展现着顺义特色品牌的魅力。国门流量加持，匠心好物出圈，传统非遗与本土特色产品双向发力，不断焕发新活力。记者曹思龙报道。优美的旋律在场馆内回荡，体操圈在手中轻盈舞动。近日，由区体育局主办，为期五天的顺义区农民、居民、职工健身操舞培训活动落下帷幕。培训期间，来自全区140名健身操舞爱好者齐聚一堂，在律动中感受健身的魅力。本次培训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分类施教，各委办局、街道和公司组学员学习了圈操。圈操是艺术体操器械项目中的一项，以轻盈、灵动、优美著称。面对这一新颖项目，起初有些学员还略显生疏，但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大家很快掌握了动作要领。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学员手持圈操器械，优雅地伸展、旋转，动作由简入繁。各镇的学员则学习了民族健身操《爱我中华》。这套操融合了健身操与民族舞蹈元素，提炼了8个民族的舞蹈动作编创而成。学员踏着欢快的节拍，时而舒展双臂，时而扭动腰身，在各民族舞蹈风格的转换间感受健身操舞的魅力。此外，光明小学、石原小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学生学习了少年健身操《少年有志》，在跃动中展现出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培训旨在为2026年顺义区第3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展演环节打造优秀展演节目，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科学健身理念。在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场，学员们将以饱满的精神面貌为全区人民献上精彩的健身操舞表演。近年来，区体育局立足不同群体特点，持续创编和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的健身操舞项目。此前已推出了沙球操、在希望的田野上、花环操、我们都是追梦人等深受市民欢迎的健身操舞系列培训课程，累计培训近2000人次。记者梁田报道。你家孩子有没有提过，妈妈，这条路上的灯太暗了，小区能不能有个滑梯？区妇联发起同住友好伴同成长顺义2026年未来儿童团系列活动，寻找200个有想法爱顺义的小当家，一起加入我的顺义我的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行动。一、招募对象：常住顺义区的8至14岁儿童及家长，热爱生活，乐于参与公益和实践活动，愿意共同维护社区环境即可加入，拟招募200人。本次招募为遴选制，入选即可加入顺义未来儿童团。活动详情将在社群统一发布，且所有活动需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二、年度活动：儿童议事厅、童声发声、建言家园，5月至6月，孩子们将以专属视角视察社区，发现问题，学会独立思考与清晰表达，在交流中锻炼沟通能力，懂得直面问题不退缩，主动寻找解决路径与可借助资源，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树立自信与担当，为后续提案撰写打下基础。儿童提案征集：巧思提案、破解难题。7月，经过2轮意识指导，孩子们立足所在社区真实场景，主动观察，挖掘身边细微问题，在家长的引导下梳理问题，分析成因，规划路径，独立构思并提出可行解决方案，化身社区小小规划师。儿童提案听证、创意亮相、专家赋能。8月，
儿童介绍并说明自己的提案内容，从发现问题到

0: 问题解决方案进行当众表达，提升孩子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发现问题能力。现场评选出可执行可落地的提案，给予支持。儿童提案创投落地实践点亮社区，九月专项小微扶持资金加持，专业社工全程跟进，联动社区各方力量协同推进提案落地，解决孩子们身边的生活小事，让奇思妙想从纸面构想变成实景呈现。成果展示和表彰高光时刻，见证成长。11月至12月，年度表彰大会为全年积极参与、表现突出的少年儿童及家庭搭建社会实践成果展示舞台，颁发荣誉嘉奖，增强社会责任感，定格成长的高光时刻。活动亮点，不同于普通课外活动，顺义未来儿童团为孩子们打造真实可落地、有含金量的社会实践成长平台。活动全程官方赋能，专业导师护航，让孩子跳出课本，以儿童视角观察城市，参与治理。在这里，孩子不再是活动旁观者，而是城市建设的小主人。从大胆发声议事、亲手撰写提案，到优质创意获得资金扶持，真实落地实施，全程体验社会实践。报名方式，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报名，报名成功后，工作人员将逐一联系，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等候通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
5: 是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 亲民呐，
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 情怀呀。
0: 得嘞，咱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书接前文，那小个一转身从身后过来了。哎呀，彭侠客，对不起呀、对不起。方才我师父介绍了经过，说的呢不那么详细，我呢再描述一点，他但是这么回事啊。说这个杭州立擂那一天，我们爷们就听着信儿，因此呢我天天到杭州擂台下看热闹。两次杭州擂发生的一切我都亲眼目睹，而且回来呢跟我老师描述当天的经过，因此所发生的事儿我们爷俩全清楚。后来听说北侠秋田给铜侠客赠送了个外号叫镇八方四面昆仑侠，我师父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今天举行隆重的典礼，给铜侠客贺号拜花，我在房上全都看见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方才我师父说了，我们并不贪图这借印花如此尊贵呀、值多少钱呢、那都谈不到，主要是抛砖引玉，把借印花到来，把铜侠客您了请到这儿来，坐起来跟我们爷儿俩唠唠嗑，我们爷儿俩也见识见识怎么了不起的高人。另外铜侠客，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啊，我姓苗，我叫苗金庆，因为我头发黄，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黄发童子。我跟我师父相依为命，在西风禅林可不是一年了。咱别兜圈子了，捞干的吧。铜侠客，大概你不知道，在你的眼皮底下还有这么爷儿俩。我不是挑你的理，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的名气吗？就即使你不知道，北侠不知道吗？东侠南侠不知道吗？他们瞪眼装糊涂，连个二指宽的小纸条都不来，把我们爷俩甩到边上。如果你们这个事情发生到山东河南，我们要挑理归为不对，咱们都属于杭州。哦，怎么，我们爷俩的能耐这身份不配你们搭理，不配你们一请。哎，你们见着面吹五喝六，把我们爷俩甩得九霄云外，为此我们挑理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吧？把花拿来把您给引来了。这么说，别人服你叫镇八方四面昆仑侠，我们爷俩不服。你镇八方，你上别地方镇去，这边你镇不住。这不把铜侠给请来了吗？咱们把话说清楚，趁着人气儿没散，你回到双龙镖局当众把这个绰号谢绝，把这朵花还给北侠老匹夫秋天，咱们呢这乌云就算散掉了。不然的话，铜侠客，你可找着栽跟头，你别忘了露脸现眼可是借名，他来紧挨着，今天你出不去西风禅林。要说铜林这脾气一向忠厚，你发多大火丛林不发火，今天情况特殊，丛林肝火非常伤。听苗吉庆说完了，就见丛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仰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

0: 好啊，贵师徒的意思我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没必要解释。这个绰号取消不取消，我说了不算，大伙给我送的，得大伙说了算。既然贵师徒不服，又把我引到西风禅林，哎，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要不去掉这个绰号，二位打算如何处置我呢？
1: 叶海，
0: 我说佟林，听你这画风，你还想比试比试吗？佟林点了点头，佟某愿意奉陪。话一说到这儿，没法往回收了。这小个苗吉庆气的扑了脑袋一蹦多高，转回身来跟他师父说，哎哎，师父看见没，看见没，啊，闹了半天这大老杆谦虚谨慎都是装的，今天暴露了真相，师父我教训教训他。秋蝉长老没表态。再看黄发童子苗吉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形跳下月台，点手唤佟林，哎哎，哥们儿，来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别看你长打铁臂罗汉法禅，我可不是法禅，你打他打得了，你打不了我。今天我就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说话之间劈面就是一掌啊，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他又是一腿，佟林一转身，他又是一掌，啪啪啪，连着就是五六招，佟林没还手。苗吉庆把脑袋一扑了，咋办？佟林又想装腔作势，你这套我熟悉，在擂台之上你表演过非止一次，跟谁伸手你都让几招，显着你这人谦恭，显着你厚道，你给我拿回去，我不领这套啊，你赶紧还手吧。把佟林说的实在没办法，这才还手跟他动招。你看这位说话说的挺硬气，那话说的多横，真一伸手跟佟林比在一处啊，他怎么能行？比佟林差了一大截儿，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不过这位这心眼还挺好，挺实在，一边打一边喊：“师傅，你别看热闹，我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这我这两下子不行，眼看我要栽跟头，冲冲冲冲冲冲冲。”其实佟林手下给他留着情呢，不留情一巴掌把他拍到这儿。秋蝉长老在这坐着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佟林真有两下。我徒弟回来跟我说呀，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高个兴，我跟佟林也比划两下子。大和尚站起来了，徒儿，你还不住手啊？是，您早该说这句话。苗吉庆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等站到他师父身旁，不服是光喘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不服不行。苗吉庆在这儿如何咱不说，单说西风长老。甩掉紫色披露褂，闪掉外衣，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来到佟林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佟侠客，对不起，老僧秋蝉要在当面领教。

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风长老是西风派的派主，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那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呢。他挑了北家和东家的理了。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侠，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劲，这是一。二，对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同林怎么撵不上他呢？他腿儿勤，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秋蝉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儿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同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同林。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故此老和尚挂的道劲了，把同林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同林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要不这个绿林人呢，讲的是插不过节，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别看老和尚出家60年了，还没练好，仍然争强好胜。跟同林两个人一拉架势，还没等动手的时候，北侠秋田、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因为咱们前文说得清楚，同林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得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侠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同林？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碰同林等于碰众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念无量天尊，那意思跟同林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蝉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秋蝉长老往下一撤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

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哇，秋蝉长老拉住佟林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着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啊。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全乐了，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林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蝉长老，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哎，对，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去年的事啊，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儿？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北侠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接这事儿可没结束，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说吧，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打，我们大伙拍你一顿，你可把我们溜稀了。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行了，我认罚。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质疑，表示我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那没用。还有件大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啊。说吧，什么事儿？大和尚呀，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佟林不定多高兴。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哦，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是啊，你看，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既是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知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带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也没这个事儿担心呢。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这样吧，众人捧柴火焰高，光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佟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

0: 凭着他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继兴，方才说的话你都听见吗？啊，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遵令。苗继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儿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五天之后，苗继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拜见过师傅和同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蝉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有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儿吗？大伙一听有消息全乐坏了。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师傅，是这么回事，离开您之后，我认真地去打探，头三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罗焰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烟花，这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的，不然怕大家着急啊。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是他那种非常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风情，他的文化。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会在书里写到那么多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人。你像我们苗族的那个苗鼓，到现在我们还在就是村村寨寨大家基本都会打鼓。
1: 哦，
0: 对，然后还会唱苗歌。当然现在就是比如说服饰上面可能大家比较少的看到青年人去穿这个苗族服饰了。苗族它是以刺绣跟这个银饰作为服装的装饰，但现在因为年轻人说实话大部分出去打工了，
1: 嗯，
0: 所以只有老年人他还保留着这个民族服装的这样的一个穿着，
1: 嗯，
0: 再加上人的这种淳朴，就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地方，它其实确实它也会保留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美序良俗更多，因为它的价值观不会被太多的东西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文明或者商业工业的这样一个文明去冲掉它，所以它会保留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美德和它的这样你说的那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状态，它更田园，然后热情的更原生态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湘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地方，在那儿节奏都不一样，就你想吧，你看我们讲时间的时候我们讲的都是几点钟起床对吧，但是在我们那儿是鸡叫了吗，是天亮了吗，是有人在洗衣服了吗，有没有垂醒你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切的这种时间的流逝都是具象的。
1: 嗯，对，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有诗意，让我们会忘却了让人感觉到烦躁的节奏，但是您是凤凰人，凤凰本身它现在是一个旅游胜地，
0: 对，
1: 每年有很多很多的游客来到那里去旅游，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呀，那现在旅游开发的如此的好的话，那是不是凤凰会变得很商业化，游客那么的多，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老百姓的这样的生活，会让大家本来很淳朴的这样的品性会逐渐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的深入也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就是凤凰是每年是2000万的游客量，就是你在五一跟国庆这样的一些大假期人头涌涌啊，完全毫不夸张。但是呢其实凤凰它毕竟是个小镇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当游客多的时候它确实会有这种承载不下，显得过度拥挤，然后也由于游客它会产生一些这种我们讲的餐饮啊住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包括一些文创啊土特产啊甚至包括物价，所以他会的。但是我坦率的讲哈，我自己其实也会觉得人太多了，他不像以前那样的安静，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凤凰。可是我觉得旅游带来的这样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其实也在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品质，这点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因为人都希望能够有进步有变化，然后能够提高这个生活水平。但是凤凰它仍然有它不能够被商业化的那一部分，就是凤凰的这种书画传统，文学跟那个绘画的传统。因为我在四月下旬刚刚回凤凰开了一场图书分享会。对，因为我们凤凰可能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的关系，那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作家，那种90后的作家画家写作者，他的这个文学氛围特别浓郁。
1: 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有关这种商业开发的一个问题啊，可能稍微扯得远一点点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有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因为凤凰非常的漂亮，大家会想那现在商业开发成这样，凤凰还是不是原来的凤凰？
0: 是的，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你要去找啊，如果你不希望只是走游客路线，跟着我的书走啊。
1: 没错，
0: 真的，其实你看啊，像凤凰的那个古街，它有很多就是古城区里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巷子的，
1: 对对，
0: 但是大部分的游客其实都集中在那条主街上，就是有商铺的那个街上，然后以及沱江两岸。但是当我们去凤凰或者我们去湘西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它其实都有一个世外桃源的那样一个梦，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去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是想找到一个安宁的，能够安放我身心的。当然，我们也打卡，我们也会在虹桥上面打卡。
1: 对。
0: 我们也要在沱江的那个什么沙湾的那个制纸塔里面打卡，就是这些打完这些卡之后。我觉得你还可以去往凤凰的深里去探寻，比如说就我们说的，那你可以找一家当地人特别熟悉的米粉，这个很容易获得信息。你问你的比如说住民宿的老板娘，你问当地人都去哪儿吃，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走到那些小巷里面，你去看那些人家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凤凰很热情的，你可以走进去。然后你还在凤凰的附近还有很多苗寨
1: 啊、哦，对对，
0: 苗族人特别的热情、哦。我苗族人见到客人就是，真的是那个热情，它是带有信仰在里面的。就我们把龙当作我们的一个崇拜物，在苗族人看来，龙会幻化为任何一个形状，所以它也会幻化为人任何一个人。那所有到来的人，他都有可能是龙的化身，所以我们要热情地对待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圣物。所以他会热情地对待每一个客人。那你去到那些苗寨里面，那些山里的人就会向你敞开大门，只要你愿意，他可以跟你聊天，可以跟你讲故事，
1: 对，
0: 甚至会留你吃饭。
1: 啊，是吗？
0: 真的。
1: 所以那些苗寨，大家也可以在看完了那些打卡的景点之后，
0: 对，
1: 啊，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哪怕凤凰打卡的这些景点，包括像我书里提到的一些，可能游客都不会去，比如说我提到准提庵。准提庵里面有黄永玉画的十几幅画真迹
1: 哦，
0: 壁画。其实我们去呢，还是看你跟谁走，然后跟随着什么样的指引走，
1: 嗯，
0: 对吧？如果跟着大众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走，可能就只能够看到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点点的不同于常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其实你也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凤凰。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未来三天整体来讲云量比较多，白天大部分的时候呢，体感是比较舒服的。明天是小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医保各账新规来了。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

0: 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求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可纳入白名单的包括一、药品；二、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三、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胶布、绷带以及创可贴，还有包括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还有包括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不得纳入的白名单包括一、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三、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辅助功能的器械耗材。医保部门强调，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及零售定点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有关于健康方面，过量注射减肥针严重可致命。近日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症状的16岁患者丽丽。不久前，丽丽在网上刷到了一则减肥针的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快速瘦身。丽丽随后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进行咨询医生的情况下，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量的4倍注入，一次性的注入了体内。随后呢，丽丽因为持续性的剧烈呕吐引发了严重的病症，被紧急送医。入院后经初步检查，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这类的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对此，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极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
0: 再来关注一下，老人吃药后喝牛奶，血压断崖式下跌，这些饮品千万别用来送药。近日，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了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以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后一查发现血压已经掉到了50-80毫米汞柱，差点酿成险情。专家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服用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当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的吸收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不只是牛奶，还有咖啡、功能饮料等也不能用来送服药物，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若与降压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刺激心血管，诱发不适。专家提醒，服用降压药的时候，等药物的时候啊，正确的做法是服药后至少要间隔1到2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
1: 再来关注同样也是跟吃有关的啊，10岁的男孩狂吃海苔致碘超标，脖子粗大确诊为甲状腺结节。一天一包海苔，10岁的孩子脖子变粗大，确诊了甲状腺结节。河南郑州的一名男孩脖子异常的粗大，去就医查出了甲状腺病变。原来孩子天天吃海苔当作零食，长期过量食用，碘严重超标，直接诱发了甲状腺结节。 医生提示，缺碘伤身，过度补碘危害更大。很多家长盲目给孩子补碘，觉得越多越健康，殊不知儿童甲状腺十分脆弱，碘摄入超标极易引发甲功的紊乱，长出结节。海苔、海带、紫菜别让孩子乱吃，科学控碘才是守护孩子健康的关键。
0: 再来关注一下，调节皮质醇的有效方式是睡觉。皮质醇是肾上腺素分泌的一种激素，称为应激激素。浙江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吴晓红表示，皮质醇分泌有非常明确的昼夜节律，早上8点左右皮质醇水平最高，随后逐步降低，午夜降至最低。但皮质醇不是越低越好。他表示，激素分泌需要符合生理节律，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若盲目追求低皮质醇，反而会打乱身体正常的激素分泌节律，导致多种问题。如何科学调节皮质醇？他们认为，关键是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建议每天接受10分钟左右的自然光线照射，有助稳定情绪。晚上最好在10点半之前入睡，11点左右进入深度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皮质醇水平受情绪、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阀值不同，根据有限知识进行自我评估，并不一定能够准确。他表示，要建议如果真怀疑自己皮质醇偏高，可到医院内分泌科进行抽血检查。
1: 来关注一下首博玛雅文明大展，月亮上的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惊人相似。隔着一个太平洋，玛雅人和中国人在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5月18日起，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重磅开幕，约800件的美洲珍宝90%首次来京，像兔纹陶盘、四方纹陶盘、世界之树与中华文明惊人相似，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也欢迎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往首博进行参观。
0: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高铁儿童套餐来了，高铁上的海苔拌饭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从18号开启，儿童套餐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的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了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的蔬菜等，适配4至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
1: 来关注一下驾照啊，网传呢考驾照难度大增，说法不实，多地驾校增设了8字弯。最近驾考的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日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呢并没有出现变化，那新国标到底修改了什么呢？共同关注一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新增了8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标识，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路口会车等实景的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是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是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了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8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够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术。
0: 按照新国标的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之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了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针对驾校培训机构提出的规范要求，小型机动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一。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

0: 健康新生活。
1: 16:1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是不是正在使用耳机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或者说您可能是点开了外放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那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如果说您使用耳机，咱每隔个半小时一小时还是摘下来，稍微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休息，因为长期佩戴耳机，它对我们的耳朵损伤啊，那真的是不容小视。
1: 我觉得耳机这个东西呢，应该算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标配了。就是为什么说每个人的标配呢？可能这个要除了这个小孩子以外啊，他们可能没有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像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啊，这个甚至是老年群体，他们都有耳机。
2: 嗯，
1: 无论是坐公交、坐地铁，还是说有的时候你骑行啊，还有干嘛的时候呢，都戴着耳机，感觉呢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会吵到别人。但是这耳机的音量，您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合理的控制呢？这东西啊，真的，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有的人可能没有标准，就是只要声越大越好，我听得过瘾，听得开心就行。
2: 尤其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刚刚也涵盖了很多群体嘛，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特别喜欢边跑步边听音乐，他觉得这样的话他就是跑起来会更加的轻松一些。但是他每次啊，就是跑步这个放的音乐声音都超级超级大。我怎么知道？有一次我跟他一起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跑，我都能隐隐约约的听到一些他那个就是节奏的声音，所以说他那个耳机声音真的调的是超级超级大。
1: 你这还是隐约呢，我曾经有次坐地铁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听什么都能听得见。
2: 不是，你要地铁上吗？
1: 对，你要知道是地铁上面那个声音，本来这它有很大的声音的，我都能听得见他耳机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想得有多大的声音。而且就这个东西吧，但首先呢，一方面它是我觉得取决于耳机，因为有耳机种类有很多嘛，有的是那种塞在耳朵里面那种似的，还有那种像两个耳包一样的扣在耳朵那儿的，还有那种就是像一个像一个小能弯的一个棍儿哈，就折叠到你颈部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这个声音会立体循环在你耳朵周边的这一种的，很多种的这个耳机，就看你怎么选择。但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讲的话呢，这个耳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这个手机的音量到了顶峰了，我觉得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这个很痛苦啊。
2: 啊，你都是把手机音量调到顶峰的情况下戴着耳机去使用吗？有的时候？
1: 对，通常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让自己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去戴耳机，就是养耳朵。
2: 你知道，因为听众肯定不知道，但是我跟大郭我们搭档时间也很久了，就是跟他自从搭档之后，我发现我每次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把那个音量也会，就听筒里面的这个音量也会调到尽量更大一些，就是习惯性的。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原本啊，你听到这一些声音的时候，你只需要调的这个音量是30%，你就觉得能听清。但如果说你长期用的是50%的音量，时间久了你再去用那30%的音量，你就感觉好像说不知道是一种没有安全感，还是说感觉听不清，还是说不太习惯，久而久之你的音量就会逐渐的调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戴耳机的原因，加上平时有的时候会戴耳机，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就是他说的是这个词，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词，就是经常会让人觉得我打岔特别厉害，但是我的确是我听的就是这个词儿，我就因为这个闹过很多笑话在办公室，然后甚至家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个用耳机的时候呢，您记住了60/60的原则。第一个就是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这个咱很好调节的。如果你用手机来听的话呢，它会有一个上下按钮键，对吧？这个它你要找到这个键的话，就知道大概是50%/60%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一个度了。那么连续佩戴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哎，你看看就是2个60嘛。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实话，这个咱们从顺义啊坐地铁到先到了望京，然后在市里这些周围这个来回逛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真的不止1个小时，这会超一些的。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超了这个时间的话，本身地铁里面噪音就非常大，你会不由自主的把音量要调再大一点儿，你就很伤害自己的耳朵了。每佩戴1小时，摘了休息10分钟，全天累计时长呢，尽量不超过3小时，不戴耳机入睡。
2: 哎，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大郭刚刚描述的有一个场景，就是属于我们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这是很多人特别喜欢戴耳机，这样不打扰别人，同时呢也能够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娱乐时刻啊。您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长包括时间。还有就是像刚刚也提到说不要戴着耳机入睡，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人特别喜欢就是晚上听着音乐睡觉，或者说晚上喜欢听着一些这个白噪音啊，或者是小说睡觉。

0: 觉。我就真的遇到过，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属于戴着这个耳机睡觉，听小说睡觉。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一戴戴一整晚。这个小说可能说会提前的，就是预定一个时间啊，就是播放多少个小时自动停止。有的时候可能忘记去预设了，就可能一听听一整个晚上。
1: 嗯，
0: 那这样无形当中，这耳朵一整晚都没有得到休息，这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力也是有着一定的损伤的。使用耳机不仅要注意这个音量的大小60%以内，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时间。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咱们也要去关注一下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耳机。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人多数选择的啊，喜欢是入耳式的降噪耳机。很多人觉得说这样比较方便，而且还是无线的。像如果说坐地铁呀，包括坐公交啊，外面的噪音呢能够帮助我们去盖过一部分，就好像屏蔽掉一部分，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会更加的清楚一些，更加好听一些。但是往往这样的耳机您就要注意一下，这音量别调得太高了，要比普通的耳机调得再低一些，因为已经够清晰了，如果说您再拉高这个声音的话，反而会损伤了我们的听力。
1: 再来说一说不一样的人群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说人群不都一样吗？你像学生、年轻人，他有的时候呢，他主要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愿意听一些非常舒缓的音乐，第二种就是喜欢那种来点劲爆的啊，这个青春飞扬啊，这个就是像恨不得说咱们那个我上学那会儿经常听听那些就是
0: 摇滚，
1: 对，活力的哈那种的，而那种歌，你要是小声听根本就不过瘾，对吧？那一定是大声的，所以不要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耳朵伤害了。那中年群体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呢，戴耳机的时长啊，如何保护自己的耳朵呀，这个大家都应该慢慢都会学到的。老年群体，我最近发现老年人戴耳机的还是慢慢开始多起来了。你千万别觉得说好像，哟呵，你看这大妈这大爷倍儿时尚，还戴着耳机。现在耳机很方便的，而且这个不是说谁能用谁不能用的，小小一小盒一打开，耳塞式的往里一放，是不是？我前两天坐公交车，一大妈就随手拿出一个小耳机，我觉得比我那还漂亮呢。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刚刚就是为什么想到，就是有一个人说他戴着耳机睡觉，就是我们家里老人。就是有时候老人和这个子女在一起生活，他们也是很有边界感的，就是很怕吵到这个子女。比如他听的那些音乐或者听的那种小说，他担心打扰了这个子女的正常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有的时候他们喜欢戴着这耳机去做饭，或者说喜欢戴着耳机睡前呢，可能听一听音乐呀，看一看刷一刷视频呢，但刷着刷着可能就睡觉了。
1: 对，你看，这就是另外一种习惯了。那我在公交车上遇到大妈呢，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像咱遇到过这些老年人，如果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啊，他有的时候习惯性的会怎么样呢？在公交车上呢，就比如跟这个老姐妹啊家人发信息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用自己的食指放在手机的屏幕上，使劲摁着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手机凑到自己嘴巴这个位置。是今天白菜打特价，我这就去买啊。然后呢还有个习惯，就是呢发完之后一定要回听一下，必须要回听一下
0: 啊，
1: 然后再点一下是今天白菜打特价，我这就去买啊，然后就听一下。
0: 不是，你挺了解呀。
1: 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你坐车嘛，大爷大妈就比如说经常会遇到，然后呢就这个大妈就是她也在跟自己老姐们聊天，然后呢她就会点一下之后呢，这耳机里面就听得见了。就不用在这个在公共场所再回放一下了，然后她依然那个手势把这个手机嘴把这个举到自己的嘴边，然后摁下那个开始那个说话那个键，行，我知道了，然后就说话可慢的那一种了。我都觉得大妈这一点还挺可爱的，就是而且现在很多这个老年人，我发现有些这个老大爷，他愿意戴着耳机听什么呢？听评书。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不一样的人群呢，听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呀，这个咱们听没毛病，但是咱得保护好耳朵很重要。
0: 是的，你像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各种群体它都有使用这个耳机的这个可能性哈。那我们在选择耳机，现在市面上可以选择的种类太多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用耳机的话，那时候最开始是这个耳罩式的哈耳机，然后呢开始有了这种的插在耳朵上的，但是呢是有一根线的那样的耳机。然后就是有了无线耳机，再后来呢是入耳式耳机，再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除了有入耳式的耳机，还有这个骨传导耳机啊，就不用放到耳朵里，就贴在我们这个耳朵这个后面的地方就可以了。有很多种的选择。那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吧，如果说您这耳朵啊要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尽量哈就不要选择降噪耳机，优先选择头戴式的那样的耳机，也就是戴耳罩的那样的耳机，对于我们这个耳朵保护呢。

0: 会更加好一些。
1: 嗯，
0: 那如果说啊，有的人说我这耳朵挺好的，我就喜欢这种入耳式的耳机，整体的听感啊非常的好，而且呢沉浸式也非常的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省事儿啊，小小的一个盒子走到哪儿都很方便。这种入耳式的耳机您不要塞到耳道里太深啊，就是浅浅的深放进去就可以了，深太深的话它对于我们的耳朵也是长期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同时这种入耳式的耳机记得最好就是专人专用，定期呢也要进行一下清洁和消毒。
1: 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那种线式的耳机又火起来了。
0: 喂，怎么火起来的？
1: 就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间就是火起来了。就是你最开始觉得说
0: 有
1: 这对这人还用这个线式耳机呢，就觉得呦呵有点 out 了哈，或者这个可能款手机款式挺老的哈。但是最近又突然间又重归了，大家又觉得这个特别好用。但你知道反而我依然就更钟爱于那种线式耳机。
0: 你喜欢用线式的耳机？
1: 对对。
0: 原因呢就是你我现在说一下我不想用的原因，我喜欢无线耳机，因为有那根线，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手抬起来啊，或者拿个东西啊，特别不方便。
1: 啊，那我是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能连着这个手机，就是能让我知道，它俩是安全的，
0: 就是手机在这儿呢。
1: 对，就手机和耳机都是安全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我曾经试过一次，就是我想知道我的耳机就是离开了我的手机多远，它能一直保持着有声音。
0: 你还试过呢？多远呢？
1: 我试过，就是大概反正就是有个10米啊，就20多米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断断续续的这个声音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手机放在包里了，耳机戴着呢，然后你虽然打电话，但有的时候那个就是那音质不是特别好，对方听不清，你还得跟人解释啊，我这戴着耳机呢，怎么样？但过去那个线式耳机吧，它有一个那个。一个通话的那个位置，就这个小方方的一个凸起来一个位置
0: 啊，我记得了，就是在线上，其实就是有那样一个通话那样的。
1: 哎，你就顺着这个线往下这一捋，然后拿这个地方就说啊，对的，这个说听和这个说都不耽误。
0: 嗯，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因为我本身这肤质爱出油，这个耳朵的时候也会容易出油，
0: 耳机容易脱落。
1: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这个耳机，就今天也特别巧，我这个耳机正好拿到直播间来了，就塞进耳朵里之后呢，它有的时候你就是。就是它会自己的慢慢滑下来，就是我曾经有几次这个耳机都在公交车上就掉下来了。
0: 大锅使用的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喜欢用那种入耳式的无线耳机。
1: 对，然后呢这个耳机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刚出门戴上这个耳机了，突然间发现怎么的呢，它没电了。哎呦，你就觉得哎呦得了，我听不了了。但是线式耳机无所谓啊，
0: 就永远不用充电。
1: 对，只要插好了，就会随时就可以听的。但有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线呐、啊，就捋的跟小麻团似的，又这儿塞这儿了，这儿塞这儿了。你知道我原来用线式耳机的时候，我真的曾经用过一个口香糖的赠品用来装耳机线。
0: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1: 对，就是、那个、
0: 要不那个线有的时候会缠得乱七八糟。
1: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怎么呢，就是一个软软的一个小包，一个小小圆包包，然后拉开拉链之后，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我就把耳机放在里面，然后把它一拉上，往包里一扔，哎，特别的方便。哎，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线式耳机，那个当然各有各的好。
0: 哎，我其实刚刚听你说完了之后，说实话，我真的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你说你喜欢用这线式耳机了，因为它能够满足你这个，比如说怕丢啊，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通话更加的方便呢、等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你看真是不同的人他需要用的是不同的耳机。那如果说从保护听力的角度上来讲，有的人可能会问哈、说那你看这么多种的耳机，而且市面上呢主要上大体呢分为就是无论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啊，它都是可以归属为是入耳式的耳机，因为都是插到耳朵里面的，即使带线的也是哈、还有一种就是头戴式的耳机。那这种入耳式的和头戴式的耳机它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我该如何选择哪一种对于我的听力保护会更加友好呢？
1: 其实入耳的虽然小巧啊，但是耳道皮肤很脆弱，长时间的这个佩戴的话呢，容易造成这耳道机械损伤，诱发那比如说瘙痒啊、流液呀、轻微的这个耳痛啊，甚至发炎。如果这个不突不舒服的话呢，咱一定要停止在使用了，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了。如果不舒服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千万别自己掏耳朵，一定要定去医院看医生。
0: 另外一种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在家里啊 电脑上插的这种的头戴式耳机哈、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办公有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种的耳机往往就是不直接插入到外耳道啊，因为这种因此呢，这种的外耳道的机械刺激就比较小，相比之下呀，不容易引发外耳道的一个感染，比较适合我们长期佩戴。但是贴合度确实是比较差的那样的款式啊，容易不自觉的调高音量啊，你会感觉到就是好像声音很大了，你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

0: 这音量一调上来之后反而损伤了听力。另外呢，就是长时间佩戴设计不到位的这样的头戴式耳机也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耳廓呀包括头部啊造成一定的这个机械性的损伤。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长期使用耳机，比如说工作啊，我就需要每天戴上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耳机，您优先选择头戴式的，而且尽量去选择一个正规品牌的贴合度比较高的比较舒适的耳机来进行佩戴。
1: 对了，还有啊，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咱们要这个回想一下最近咱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吧，这个我曾经有段时间就经常的耳鸣，然后我跟我朋友说起来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么点岁数怎么可能会有耳鸣，我说这个跟年纪无关吧，可能是这是这个我第一时间想的是缺什么营养了，我该吃点啥。然后
0: 果然你是一个小吃货。
1: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哦，最近是不是我因为我的这个耳机的声音太大了，频繁的戴耳机导致的耳鸣。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耳鸣啊包括这个听力下降啊都跟耳机用的不正确或者时间太长声音太大有关系。
0: 哎，是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您出现这些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代表着就是纯是怨这个耳机，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压力过大呀等等的，或者外力的这个压迫呀等等的，但是确实您长期不太正确的使用耳机的话可能会造成以下的这些伤害，比如说听力会有所下降。因为这个类似于像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呢，它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一个声波从而抵消了噪音，所以我们听起来感觉好像是降噪了哈，对我们的耳朵更友好了，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声波在刺激我们。如果说长时间的处于一种降噪模式，而且呢音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人听力不清楚啊，休息之后呢才能够缓解。而这个虫耳者呢，内听觉的细胞和神经细胞呢可能会受损，导致逐渐呢听力损失，一般不能够自行恢复，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使用耳机它还真的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听力下降并且出现突发耳聋。
1: 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人们可能觉得说我喜欢这个听歌享受的同时，我要求这个耳机的标准也比较高，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音频啊，什么样的这个设置啊，然后呢这个甚至是立体声啊还是循环声啊等等的。有的时候我们过多伤害耳朵的时候呢，咱不妨呢换一种思路来考虑，比如说咱们尽量减少使用的同时，如果您真的很想听又追求效果，咱们可以在家里面换成什么呀，换成小音箱。在不影响邻居休息，不打扰到周围邻居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音箱的效果呢，你放出来之后呢，虽然跟戴耳机完全不一样哈，但是呢它那个周围环绕立体声的感觉，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就是如果说要听音乐的话，你肯定是就是在家的情况下啊，把这声音调到不扰民的情况下，立体环绕声的那种音箱听出来的效果其实是更动人更好听的啊。你像外出的话，可能有的人说我就是喜欢听歌，我有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就是喜欢听音乐，您就选择一款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这个耳机去佩戴，同时注意一下这个使用的时间和时长。
1: 另外在保护耳朵这一方面呢，咱家里面呢如果可以的话，根据家里面不同情况来判断啊。我接触过的朋友当中，有的家呀，那个电视那个声啊，哎呦我的个天哪，赶上小剧院了，就是他那个电视那个音量永远是最大的，
0: 不震耳朵吗？
1: 反正就是他家里面人可能就习惯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还没到他们家那个楼层呢，你就听到他们家电视在放什么了。
0: 哦，
1: 就这样，就是他们家后来我问的，我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
0: 家里必须有点声，没有声我不习惯。
1: 这个声一定是大声，
0: 还得是大声。
1: 对，就是电视放的那个声一定是很大的，就不是说有点小声来垫着的那一种感觉似的。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你会非常过度的追求这个声音的大小了，导致于你的这个听力可能也会多少受了影响了。
0: 是，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如果说听力受到了损伤之后啊，或者听力在下降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拉高自己的嗓门。也就是如果说您感觉到近期这个比如说说话声音开始变大了，有的人会说你怎么声音越来越大了呢？再比如说有人说我跟你说话说好几遍你怎么都听不清了呢？再或者说我们感觉到这个耳朵有的时候经常发出那种类似于嗡鸣声耳鸣声啊，这种情况下呢，您就要及时的去查一查，看看自己的听力是否出现损伤了。同时保护耳朵也很重要。
1: 当然了，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享受一段时间的白噪音，我也特别的享受，就很舒服。
0: 那一般我会选择就外放。
1: 就是我说的这个白噪音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雨声。
0: 对呀，
1: 流水声，
0: 就是现在很喜欢，很多人都很喜欢用手机播放那种的白噪音入眠嘛。但是我就一定不会选择戴耳机去听这种白噪音。
1: 对，那肯定的。但是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我更喜欢到。

0: 真正的大自然当中去听这种声音
1: 啊、哦，
0: 很舒服，
1: 那才是治愈呢。
0: 对，很治愈。就好比说前段时间五一假期，咱北京周边啊有很多的这山山水水呀、啊，是吧？有很多的家人带着宝宝一起去捞个小虾呀，捉个小鱼呀，支个帐篷啊，露营啊。
1: 嗯，
0: 你就听着这个流水声，然后听着山谷里的鸟声，叫这个自然，包括这个风吹树叶沙沙响的那个声音，你就会觉得啊。这才是可能我们更喜欢的更纯粹更自然的一种声音。
1: 你这一点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就是我也有这个感受、嗯、你知道吗？因为上周就是带着家里的孩子去了咱们五彩浅山的那个月明涧啊、
0: 嗯
1: 在那儿呢就是有一个小瀑布啊，同时那有很多的这个水呀、啊、包括山呢、啊、景色非常的好，而且孩子玩得也很开心。但是我其实是当时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听到那个水声的很治愈，同时我也听到鸟鸣声啊，包括看着那样的风景，整个人的身心都能够跟着放松下来。
0: 对，
1: 为什么大家那么多人喜欢用白噪音去入眠呢？就是因为听这样的白噪音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而日常生活当中走进大自然也能够帮助我们收获更多美好的白噪音。
0: 你知道就是因为五一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呢这边有带浅浅的流水声，然后那天呢还也是有点风的，然后那边有一大排的那个大杨树，就特别大个大杨树，然后你知道那个风吹杨树叶的那个哗哗沙沙响的那个声音吧，然后你当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你就想象到一个场景，就是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这个树下应该配着一个这个
1: 摇着大蒲扇的老爷爷，
0: 对，然后呢旁边是配着一个马车，马车里面都是大西瓜，然后这个大爷就在这个西瓜堆里面的乘凉扇着蒲扇，然后呢没事打盹睡一觉，这西瓜呢就看你心情，愿意买呢就买两个挑两个，这个夏天的那幅画面就在脑海当中一下就出来了。
1: 你知道你刚刚想的那个就是西瓜的时候，在想那我要是如果让我想的话，我可能会想到就是闰土在那看西瓜的
0: 一下都到这个剧情当中了啊。
1: 所以说今天其实也是中国旅游日嘛，5月19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顺义啊非常适合去外出游玩的这个地方。那广告之后呢回来和您接着分享。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16:4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出去玩。
6: 出去玩上哪儿玩？当然上咱们顺义玩，而且咱们顺义呢可以玩的地方种类啊是非常的丰富的，而可以选择的这样的路线呢也是多种多样。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跟大家分享符合您不同的需求可以去的路线。
5: 比如说第一个啊，咱们先来说这个爬山徒步浅山步道龙湾屯段，地点呢起点呢是在白毛峪停车场，适合呢亲子家庭、徒步爱好者、摄影玩家。如果说你要是乘坐公交的话，顺十五路到山里新庄西站下车，或者自驾呢前往入口处呢设有停车场。另外呢浅山步道木林段呢位置呢是在锁峰谷入口，也是适合亲子家庭、轻徒步玩家。乘坐76路公交车，顺76啊玉子沟停车场下车，自驾前往可以导航至玉子沟驿站停车场或者唐纸山驿站停车场。
6: 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是共青绿道，步道的起点啊是在公园的一号门内的右侧，开放时间是全年开放，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交通呢您可以乘坐顺17路、顺21路的公交车，然后乘坐到东方太阳城北门站下车，或者是自驾前往。同时您可以导航到这个共青滨河森林公园一号门停车场。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就是奥水顺义奥水健身绿道了，步道的起始点位呢是在电瓶船码头北侧树林，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乘坐交通您可以乘坐顺五路公交车来到水上公园站下车，或者是自驾前往，入口处呢也是设有了停车场，网红打卡点的也是非常的丰富。
5: 另外一个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中粮祥云小镇，您可以坐呢这个顺58路、顺69路到祥云小镇下车，或者导航的自行前往，遛娃逛街、喝咖啡、吃饭啊、购物都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地儿啊，钱粮市集，它呢在潮白河的西岸，是一座呢老粮仓打造的新烟火主义据点。这里呢可以把老味道呢和现在的新潮玩混合在一起。地点乘坐公交顺13路到检察院站下车，或者导航自行前往也是没问题的。
6: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啊出游的这样的公园。那要推荐的首先第一个地方哈，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汉石桥湿地公园。这里呢湿地面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也被称为了小白洋淀。这里呢没有门票，而且很适合孩子啊带着这样一起去玩，因为在这个园中呢可以划船，还能够观鸟，还能够在这个芦苇荡当中散步。乘坐手划船深入芦苇荡的迷宫，运气好的情况下您可以看到一些野鸭包括珍稀的鸟类。出行指南，乘坐顺18路或者是顺18A路至沙子营站下车之后呢步行很快就可以到达。
5: 另外呢像这个鲜花港啊，还有这个地图之外的营地以及宜生园的隐营地都是可以来选择的。那再来说一说最近啊这个正当时的采摘， 我觉得对于我们顺义朋友来说，采摘都非常的不陌生了。从这个一年开始的这个采摘草莓呀、樱桃啊，然后呢苹果呀、梨呀、桃啊，各种各种的水果呀，那是非常非常种类多的。
6: 嗯，而且其实你看，眼下在咱们顺义要想采摘的话，我觉得这樱桃肯定是很多人的首选了啊。就上周我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上那个采摘园去采摘了，就吃的那个就现采摘的那个樱桃，就会感觉格外的好吃，因为非常的新鲜嘛。还问了一下园主，我说一般这个樱桃采摘能够持续到什么时间？他说你抓紧吧，这几周每周周末你有时间，你要是喜欢采摘的话一定要去，因为樱桃一般它也就是到了6月10几号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可以采摘的了，所以说最近去采摘呢正当时。要给大家推荐几个点位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啊。第一个就是石围仙生态农业园，这里呢是位于燕山脚下，以有机种植为核心，提供4季果蔬采摘、农工体验以及生态住宿，是京郊亲子休闲的理想田园。联系方式呢是0400-6867-807 6867-807。
5: 另外一个地儿呢是樱桃幽谷，在龙湾屯镇啊。龙湾屯镇的樱桃幽谷三面环山，这里的大棚樱桃呢和矿泉水长大啊，颗颗红透，肉汁肉厚汁多。摘一下呢之后呢，咱可以呢洗完之后呢品尝一下。联系电话是13581668600，13581668600。
6: 那夏天啊，不仅呢你要吃这樱桃，同时肯定少不了西瓜。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这地儿呢是顺延特种蔬菜基地，这个地方呢是位于顺义李桥镇啊，主要呢就是以这个炫彩系列的西瓜，包括彩色草莓以及宝塔菜花等30余种的新奇的蔬菜为核心，主打就是一个开盲盒式的田园惊喜。联系方式呢18513459398，18513459398。
5: 记得文明采摘啊，这个因为好多年前我也曾经采摘过，跟着朋友一起去，带了几瓶纯净水，一边洗一边吃，那味道真是挺特别的，然后也挺过瘾的，因为得爬树嘛，是不是？这个也觉得也挺辛苦的，所以咱们可以呢，这个怎么讲，就是不用非得要摘到那个尖儿上那个，因为现在的樱桃呢熟透了以后，它会都压低汁儿的，
6: 对，
5: 基本上呢您伸手就能够得着，所以呢咱文明采摘，咱也别浪费。另外呢，保护好园里面这个果树啊，这个包括果子呀，同时的采摘呢，每家的这个收费呀和这个最后再到几斤都不一样，你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适当的选择。
6: 当然了，就是其实我自己去入园采摘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你会发现果农们往往他们都是会告诉你说，就是都比较新鲜啊，你自己采摘的时候你也可以边尝一尝，你就知道哪颗果子比较甜了。我也希望大家在采摘的时候呢不要浪费，你吃多少呢采多少，你要买多少呢采多少，别说我采摘了一大堆啊，然后直接倒到地上了喂鸟吃了，那就实在太浪费了。
5: 另外一个呢，有些采摘员都会说呢，这个门票呢可以带走几斤，咱们吃不了的话呢也可以分给家人呢、亲人啊、朋友啊等等的，因为你要是家里没那么多人儿，这么多的樱桃放在冰箱里面时间长了以后它也容易坏啊，这个避免造成食物的浪费。
6: 如果说实在没处送了的话也没关系，你熬成这樱桃酱啊，或者冻成这个冻的樱桃啊，吃起来的口感虽然说不如鲜樱桃那么好，但是呢也是比较美味的。
5: 总之啊，这个随着夏天的到来呢，各种时令水果呢都会纷纷的上市，选择性也非常的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开始选择了。16:55，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跟大家提前的预告一下，明天呢会是我们的名医坐诊，又有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精彩值得期待。
6: 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5: 我是大郭，
6: 咱们明天见。
5: 明天见。

清水白昼，小菜鹿肉，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闲事儿，喋喋

攒攒小钱，摆弄小叶，从游子口中开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要讨好谁，勇敢尝试，行万里，读万卷，带着雄心壮志，好来的话，甜或辣，也别太过在意，事在人为，敢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十五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推出了第三批共120场的特色服务活动，包括66场面向人工智能、机械制造、现代服务、教育、旅游等重点行业和华北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一场跨区域巡回招聘会，17场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31场直播带岗，5场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样化的就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起5.2级地震，目前的相关救援工作呢在持续进行当中啊。这场地震呢也是为大家敲响了防灾避险的警钟。地震突如其来，给大家留的黄金避险时间呢只有短短的10几秒。如果咱们选择的是慌乱跑、盲目行动呢，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危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掌握科学的分场景避险方法。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强震发生的时候，如果咱们是在室内的话，尤其是高层建筑，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11: 首先第一点啊，各位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切勿慌乱地向外冲，严格地遵循叫做伏地，也就是趴在地上遮挡、手抓牢的这个核心原则。那么第一时间呢，一定要迅速地躲到固定坚固的桌子或者是 床等这些家具的下方，采取蹲伏或者是跪伏等这些姿势，抓住一些稳固的物体，比如说桌腿啊等等，以防摔倒。身体滑动或被甩离安全位置，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在地震的时候发生，所以一定要去抓牢稳固的一些物体。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紧贴内墙的墙角，或者是卫生间、储藏室等这些开间小有支撑的区域，蹲下蜷缩身体，护住头颈要害。
6: 嗯，是的。另外呢，咱们还得远离窗户、阳台、吊灯、吊扇、玻璃幕墙、高大书柜等危险物品，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也不能够盲目跳楼逃生。等待晃动相对停止之后呢，双手牢牢地护住头部，弯腰低身，有序迅速撤离，避免拥挤踩踏和磕碰。
11: 嗯，如果呢地震发生时身处于室外的话，一定要记得不要折返室内，也不要在建筑物附近停留。咱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快速远离高楼大厦、高大树木、户外的广告牌、电线杆、路灯、桥梁、围墙、塔吊等这些高危的物体，直奔广场、操场、开阔平地等这些空旷安全的区域。
6: 是的，咱们到达安全地带之后，立刻蹲下身体，双手护住头部，防止高空坠物、瓦片、玻璃碎片砸伤。等地震结束之后呢，咱们再听从指挥，有序行动。
11: 嗯，
6: 如果咱们是在商场、学校、医院、车站、影院等人群密集场所的时候遭遇地震呢，最忌讳的是盲目的跑动、恐慌推挤。我们也一定要保持冷静，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按照预定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不逆行、不推搡、不围观。
1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躲避的时候一定要去远离玻璃门窗、大型的吊灯、还有货架、吊饰等这些易坠落、易破损的物品，避开拥挤的人流，双手一定要置于胸前，防止发生一些踩踏呀、挤压的事故，切勿为了捡拾个人的财产和一些物品而耽误避险的时间。
6: 嗯，那如果不幸被废墟埋压，我们首先也要保持冷静，杜绝恐慌绝望，先慢慢的挪动身体，用身边的砖石啊、木棍呢、啊、支撑一下残垣断壁，稳固周边的环境，避免余震引发二次坍塌。
11: 嗯，
6: 我们还可以用毛巾、衣物捂住口鼻，防止烟尘吸入导致窒息，不要盲目的哭喊消耗体力了，也不要点明明火，以防引发火灾或者煤气爆炸，尽量的合理分配体力，通过手机拨打救援电话，或者有节奏的去敲击管道、墙壁，让救援人员精准定位。同时呢，努力寻找身边的食物、水源，延长自己的生存时间，保持积极的求生心态，积极的自我暗示，耐心等待救援。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开展了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划定了三大类行为为红线。这第一类红线啊，就是严查虚假商业营销，普通食品禁称保健治病。专项整治呢，将重点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商业营销行为，明确禁止普通的食品和保健食品宣称能够疾病预防还有治疗等这些功能。那么普通食品呢，也不得去宣称有保健的功能，严禁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相互混淆，使用医疗用语进行销售。
1: 同时呢，对食品及原料的商标、成分、功能、适用人群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虚构食品原产地、有机认证等资质，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名义或形象做出虚假推荐证明，发布篡改、伪造的食品安全检验数据，以及采用虚假交易技术手段营造虚假人气等行为，都在重点查处之列。
0: 除此之外呢，第二例要严查的就是规范了食品的广告和发布，保健食品禁止代言人推荐。那么针对于网络食品的虚假违法广告的这个问题呢，专项整治也明确要求了，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的功能，也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是易使商品和药品包括医疗器械相混淆的一些用语，不得明示或者是暗示食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须。另外呢，保健食品的广告严禁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和证明，而且呢必须得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等这些警示的用语，未按规定标注的将会依法严肃查处。
1: 专项整治还将严厉查处平台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对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审核查验不严，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制止并报告等问题。同时，专项整治要求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也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制度，直播营销人员要真实、全面、准确发布食品信息，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不得组织教唆帮助直播间运营者、直播间营销人员实施违法违规行为，违者将会依法严肃查处。
0: 此外呢，你像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啊，不符合规定的，未按要求公示生产经营资质、食品标签还有注册备案信息等这些行为呢，也将会被依法查处。另外呢，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您发现了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等这些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共同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接下来呢，咱一起来关注一下榴莲的价格啊。泰国的金枕榴莲今年的产地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那通过经济学相关的一些专业术语也能知道，这是供要大于求了。那价格呢就会向下探，探了多少呢？10%到20%左右。随着水果进口的通道越来越畅通了，进入咱们国内市场的榴莲也越来越多啊！20多个小时通过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梅兰快线到达云南昆明之后呢，随即就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所以呢水果越来越多了，咱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呢也在持续的下探。
0: 你看今年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个榴莲商户那里批发出去的榴莲，还有这个大型超市的这个批发量占比呢，从45%下降到了35%。像这个社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团购的这样一些小群体什么之类的。像这种社区团购的这个批发量占比呢，从10%提升到了20%。这个社区团购需要跟大家说，也就是咱们很多社区当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叫私域带货模式吧。就可能有一个群主，他建了一个群，说啊，我这从哪儿拿到的这个货物当中啊，给大家就是代购，然后谁订，然后按照这个订单量直接去送到咱们客户手中。
1: 对，我是没有买过社区团购的啊。你买过吗？
0: 买过呀。
1: 社区团购是不是相对来说更便宜？
0: 有的东西就是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就是几个人成团之后，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折数，就是这个折扣
1: 啊。社区版的，
0: 像之前咱们办公室一块买的那个什么太妃糖啊，那个饼干呐、 记得不？我们一个编辑姐姐跟我们分享的
1: 啊，记得，
0: 那就属于社区团购
1: 啊，这属于社区团购，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社区间的拼多多
0: 啊，有点类似于这种，
1: 买的多了就可以便宜一些啊。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发地的官网数据，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价均价是一斤26.5块，比一个月前呢下降了11%，同比持平。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每斤19块钱，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大家呢应该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啊，我买榴莲是在直播间买的，
0: 嗯，大概平均下来一斤多少钱？
1: 算不了平均，因为它是3到4斤、
0: 嗯，
1: 就有可能三斤出头，也可能接近四斤，
0: 嗯，
1: 这不一定。
0: 嗯，
1: 它3到4斤的价格，我一两个星期前买的，好像是130块钱3到4斤，然后我今天呢又刷到了那个同款直播间的同款商品，
0: 嗯，
1: 它的价格呢便宜了10块钱。
0: 所以说价格一直是在这个降的啊，
1: 对，一直在下降啊，
0: 嗯，
1: 所以呢对于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呢，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0: 简直可以就是榴莲自由了，嗯，
1: 对，
0: 说到这个榴莲自由，想问问会挑榴莲吗？
1: 挑榴莲不会，
0: 我也不会挑，
1: 我始终认为是什么呢，去一个好的平台远比自己会挑要好得多
0: 我一般在超市里面买呢，我就会假装自己很懂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榴莲它都胀开那个壳，能够看到里面的果肉，你就大致会知道有几房，然后那个肉的那个饱满程度，然后再闻一闻这个，再看，大概看一下，我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它完全没有开口的那种榴莲，我就感觉会挑一点饱满的。
1: 哎，按照我在直播间当中买的榴莲，因为我后续问了一下客服嘛，我买那榴莲到了之后，我说这状态能不能吃啊，他说啊裂开了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0: 熟透了啊，
1: 哎，对，所以呢你要买没裂开的估计还得回家多放几天。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普及普及吧，咱们怎么去挑榴莲，就3招就能够挑到一个好榴莲了。
1: 哎，那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先给大家分享是关注一下榴莲的尖刺儿，这也是它的典型特征
0: 啊，
1: 相邻的两个刺儿它能轻松地捏在一起，说明果皮变得十分柔软，这也代表着果肉已经成熟了
0: 啊，就这样的榴莲基本上拿回家就直接可以吃了。
1: 哎，对，直接可以吃。
0: 那我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身材。选榴莲的时候咱最好是选那些身材比较就匀称的那种果子啊。匀称点这个果子就意味着它每个果瓣都发育良好，每一房的这个果肉都很饱满，整体来说就是最佳选择。它不会说这个地方的刺儿长得不均匀就瘪着那种，它可能这一房就彻底没肉了，就瞎了，然后其他的那房就可能可能比如说
1: 更饱满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要买就买那种看起来就很圆润的那种，
1: 对，相对匀称，
0: 对，匀称点的那种就会好一些。
1: 对，我觉得榴莲应该没有那种伪装者吧，就你看起来它很饱满，但其实是皮它很饱满，就里面没啥东西，应该不存在啊。
0: 也有。我昨天晚上在网上刷到一个段子，说当我买了一个榴莲过了安检之后，安检的工作人员默默地笑了。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笑了。他们说我的榴莲没有肉，
1: 没有肉，
0: 咱也不知道真是假。
1: 好像
0: 过安检真的能够看到榴莲里边那个肉的状态吗？
1: 嗯，那就不知道了。
0: 嗯，当然我看他那个视频上显示的，他那个榴莲还可以。
1: 如果视频为真的话，那应该是这个安检能够看到榴莲里面这个每房分布的一个大致情况。
0: 但是你说买个榴莲还得特意坐一趟地铁，是不是挺费劲儿的？
1: 关键是你想把榴莲带出那个商店门，你得付钱啊。
0: 啊，
1: 你付钱才能去看，你不如直接回家给它掰开了。
0: 而且还有一点，好像就是一般好像乘坐什么公共交通，像火车上，我记得就是不能够带榴莲的，因为这种气味比较大的东西。
1: 比较大啊，
0: 对，
1: 确实是。
0: 既然就说到了气味，咱得出最后一个挑榴莲的招数了。
1: 那就是闻闻味儿嘛，
0: 嗯，
1: 因为榴莲咱们都知道，它越臭，哎，倒也不能说臭，
0: 就是特殊
1: 的
0: 果香。
1: 哎，这个说的比较客观，
0: 是不是？
1: 有特殊的香味儿。
0: 对，
1: 如果呢，咱不知道怎么闻，给大家推荐三个解决方法啊。第一呢，就是买定制款的，预购加空运，送达的很快。第二呢是液氮急冻加冷链运输，这是最大限度呢能够保留它的风味，但是呢价格相对高一点。那除了这两个方案之外呢，还有一个简单靠谱的，那就是咱们就直接买速冻的榴莲果肉了。
0: 有这种，
1: 咱不要太过于担心啊，觉得这果肉肯定是坏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它才速冻的。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呢可能是商家出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考量或者来不及运输，它就已经成熟了，如果等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过熟的现象，它会提前给它拿出来速冻。但是我们如果要买速冻的这种榴莲果肉的话，一定要挑好平台，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将是我们最后一次。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云量较多，夜间能见度转差，有轻雾。20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21日夜间至22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3: 再见。
4: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4: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6: 咋呢？
4: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还有一两个月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毕业季啊。毕业季之后呢，毕业生们就开始找工作了。面对这个未来的黄金毕业季呢，咱们相关政府部门呢也出台了专项行动进行整治，整顿的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秩序专项行动。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安部、教育、网信等部门呢，梳理了一批2025年以来查处的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提醒大家呢，规范一定要自己的求职的流程啊，做到心中有数，也得警惕什么呢？求职陷阱。
1: 首先我跟大家来说的啊，就是一定要远离的就是什么转这个招转培和招转培的这个机构啊，但凡涉及到说啊招聘进来进行一个培训，培训完了之后您得交钱什么才能入职的这种事儿，咱自己真的得上上心了。其实这个招转培它的本质呢，就是以招聘和培训为幌子实施的一种诈骗犯罪行为。那咱们求职如果遇到就是先付费培训，或者是您得去购买课程才能够入职的这种情况的话，咱您想都别想，也丝毫别犹豫，立刻停止和相关单位或者是个人去接触，坚决不付款，咱也别贷款去参加这个培训，为了那么一个工作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避免财产的损失。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咱要同步的保存好聊天记录、书面材料等这些证据，及时的去向公安或者是人社等有关部门去反映这种情况。
0: 是的，招聘市场上呢还可能会存在一些黑中介的情况，所以咱们在网上找工作呢，平台得看仔细了，机构也得看仔细，这家机构啊是不是有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啊，这个平台有没有啊，以及是否公示了许可证的信息，它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咱们一开始问的价格是这个价，然后到了现场呢走完一系列流程之后呢，给我们报的价格远超我

0: 一开始了解到的价格，那这就是妥妥的黑中介了啊。
1: 这一点要注意，自己留点心。另外也要去戒备一下这种什么低门槛高薪酬的这种工作。其实我们在求职的时候，面对这种低门槛高薪酬的招聘信息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点心动，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好事儿怎么可能就降临呢？自己多留一个心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仔细去甄别这个信息的来源。对要求提前缴纳费用的，或者是频繁去变更这种面试地点等这些情况，咱一定得提高戒备了。
0: 哎，是的，我们在面对什么高薪保录啊、直签国企啊，这些好像是稳赚不赔的这些消息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警惕了。其实本质上来说呢，他好像就是说到自己的成功率有100%，这个100%和投资类骗局的100%是一样的。
1: 嗯，
0: 别抱有侥幸心理，避免上当受骗了。
1: 另外也要去注意防范这种假的外包和真派遣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一定要去警惕这种劳务外包等名义去掩盖的一些非法劳动派遣的一个陷阱。咱一定要注意去保存工作证，还有这些什么书面合同啊、往来的一些邮件呐、包括你和这 HR 的一些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和材料，及时的去向人社部门投诉。
0: 嗯，是的，在这个招聘市场呢，还有一个词儿叫无薪试岗，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呢不发薪水，只是让我们试一试能不能适应这岗位。
1: 嗯，
0: 那这个说法呢本身就是用人单位呢为了谋取非法的利益，用虚假的招聘信息吸引我们去，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不签劳动合同等手段，侵害到了我们公平就业还有工资报酬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啊，防止它演变成了一个行业的潜规则。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些一开始的试用期啊，这个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咱们可以具体的看一下相关的规定是怎么要求的。比如说一年的试用期不能超过一个月，三年试用期不能超过多久，这些呢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还有就是试用期期间不发工资，这也是违法的。试用期呢，咱们法律规定是得发可以发80%，起码是80%，所以呢这些呢咱们得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自己稀里糊涂的话，就有可能被这些黑中介黑平台所诱骗。
1: 没错，还有一点一定要去识破这种规避用工责任行为的，就是部分用人单位啊，他会将这个传统的工作岗位包装为灵活用工平台用工啊，有的甚至会要求劳动者你注册成为这个什么呢，个体工商户。实际上他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去规避用工主体的责任，违反了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如果咱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啊，留好证据，咱留好合同协议、考勤还有工作记录、报酬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材料，也要及时的去向人社部门投诉。
0: 再来关注一下网购，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就叫做 AI 内容鉴定啊。就是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呢，遇到了问题商品，随手拍张照片可以申请售后，这是我们维权的一个正常的操作啊。
1: 嗯。
0: 但是最近呢，有的商家反映啊，有的买家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他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所以呢让商家觉得，哎，这个太不对了啊。本来这个怎么说呢，维权是消费者用来针对不诚信商家的手段，结果反倒成了不诚信消费者的
1: 盈利手段了，
0: 利益的手段。
1: 对，
0: 这个就完全不对了。你说起这个，我就想起了这两天备受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商家为了100多块钱的榴莲自费5000多块钱到消费者他的家
1: 收货地址，那个
0: 要个说法。
1: 对对对，
0: 这个视频当时我看到就觉得匪夷所思，这商家怎么这么能不计成本的干这么一个事儿呢？
1: 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剧本
0: 啊
1: 啊，所以没有太大关注。直到后来我发现，嗯，官微有这个了，然后我才点进去仔细的看了整个的流程。
0: 你当时看完之后，你给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我妈跟我讲的呢。我当时就说，哎，这都是剧本。我妈说，你说做人怎么能够那么没有诚信呢？就是我妈特别容易代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也是做买卖的。她就说，
0: 对对，
1: 其实做买卖很不容易，起早贪黑，利润什么各方面啊都很辛苦。你说她这么做，那太没良心了。
0: 嗯，
1: 说这个商家也是大概就是实在是被气得没辙了，然后才会去较这个真儿。
0: 对，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好像在网上提交一个问题图，申请一个减退款，操作并不复杂，自己所付出的成本也不会太多，对吧？无非就是把这个图片拍好，给商家上传过去，和商家呢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那大部分商家呢都可能会酌情给我们做出一些退款的处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如果拿这个减退款作为自己攫取利益的一种手段的话，那这个就太过了，
1: 太不应该了。
0: 这个官媒转发之后，我觉得是好的，也能提醒我们更多的消费者，咱们不以前都是说商家要做诚信商家，我们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在购物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买东西，我们也得做诚信消费者。
1: 没错，
0: 双向奔赴嘛，这也是一种。所以呢，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商家觉得很多人拿这个 AI 造的问题图来进行维权，那有的网友就推荐了，说哎呀，可以使用什么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咱们呢可以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文本来检测这个有没有 AI 生成的痕迹，可以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这
1: 是
0: 给商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推荐，
1: 特别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辨别。有的时候 AI 可能我们真的看不出来，但是通过叫做你是科技生成，我就用科技来打败你。
0: 哎，对，以毒制毒。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6: 哎呀，下午睡迟了，因为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嘛。
5: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
7: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啊，咱来关注一下我们常用的降噪耳机。最近出现了一个话题啊，叫第一批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
8: 你知道我看到降噪耳机的时候，我就在看咱们的这个耳机算不算是降噪耳机，咱们这属于监听耳机。
0: 对，它没有降噪功能。我有一个蓝牙耳机是降噪的。我先不说受害者，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的受益者。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受益。是为什么呢？坐地铁的时候你想戴着耳机听听这个视频呀，对吧？或者听听歌啊，你如果不开降噪功能的话，就感觉噪音呢、和歌曲他们是在一个天平上的，
8: 会比
0: 对
8: 在你耳朵里面增强你耳朵的这个所有权。
0: 对，然后当我把降噪功能打开之后，世界安静了，虽然还是有噪音，但这噪音呢已经不是五五开了，已经是二八开了，就可能20%的噪音甚至更低，
8: 剩下的八就是你要听的那种动听的乐曲。
0: 对，
8: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
0: 那我应该不至于在地铁上跳起来。就是说对我来说，这个降噪耳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为什么在网上会出现受害者呢？是因为长时间戴，
8: 就一直挂在耳朵上，成为了一个个人单品了。快，
0: 对，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怎么说的。有网友说啊，自己呢在地铁里就经常是开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那还有的网友说呢，听力下降啊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你用的时间呀，耳机的音量有关系。
8: 这个说的我倒是觉得在理儿。你像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就会耳鸣，然后那段时间呢真的就是大量在做后期的一些东西，就一直戴着耳机。后来去这个耳鼻喉科的时候，大夫还说了，说这个啊少戴一点这个耳机，尤其是那种嵌入式的
0: 入耳式的，
8: 对对，入耳式的，像这种我们这种包的这种还好一点点。
0: 嗯，
8: 他说这个包括音量哎，不要太长了，这太大声了，说其实对我们的耳朵都会有一种劳损。
0: 嗯，是的，这个确实是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
8: 嗯，
0: 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来抵消噪音。
8: 嗯，
0: 它就和我们这种全包式的耳机不一样，全包式耳机它是物理隔绝。
8: 嗯，
0: 它包得特别好啊，严丝合缝的和咱们的耳廓，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隔绝外来噪音。但这个噪音呢是物理隔绝的。
8: 嗯，
0: 那如果降噪耳机戴在耳朵上还是入耳式的话，它是发出声波去抵消噪音。所以理论上呢，带降噪耳机咱们不用刻意调大音量就能把噪音给掩盖了。
8: 嗯，
0: 相对普通耳机合理使用，对听力有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呢并不是降噪耳机的降噪功能导致的。
8: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通过原理的介绍给大家这个证明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您感觉这个受害了，其实跟降噪耳机没有关系，还是你的这个使用的时长啊和这个耳机的音量有关系。你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在这种耳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入耳式的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还有那种骨传导的那种耳夹式耳机，就特别像一个小女生们戴的那种耳饰的那种感觉，还挺好看的。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它没有啥区别，就还是咱们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嘛，就佩戴时间长和音量大的问题。嗯，包括在这种环境特别吵的时候，我们想听清耳机里面的声音的话，都会下意识的去调大音量。那这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对我们的耳机、对我们的耳朵听力来说呢，都是一种风险的升高。
0: 对，
8: 嗯，
0: 其实说到风险升高呢，我觉得咱们经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看手机看电脑时间久了会伤眼睛是一样的。
8: 同理，
0: 并不是说手机电脑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很大的伤害，只是因为两个点没把握住，一就是屏幕的亮度，第二就是使用时长。
8: 嗯，
0: 这两个点呢和咱们使用耳机也是一样的。
8: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声音分贝。
8: 嗯，
0: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过高，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时间，咱们的耳蜗毛细胞呢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呢听力会下降。
8: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知道这个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于耳机声音大小这个事儿吧，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哈。
0: 嗯，
8: 你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耳机过程当中，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容易特别多。有一个实验显示了，你看这个不同的智能手机的这个最大音量范围呢，从75到125分贝不等。那么一般当这个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60%的时候，其实就是达到了80分贝的这个临界值了。
0: 哎，对的，
8: 嗯，
0: 特别是环境特别的嘈杂，咱为了听清楚，耳机呢可能又没有这个降噪功能，
8: 嗯，
0: 您就会反而还把耳机音量开得更大了。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环境音就超过了80分贝。
8: 嗯，
0: 你还想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这个声音耳机里的声音就必须得盖过这80分贝啊，可能就会更高了一点儿。
8: 对，所以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那肯定就不低了。
0: 对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长期的用超过80分贝的声音去听的话，我们会习惯。您用习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您又发现我们现在用的80分贝这音量，哎，不行，听不清了，
8: 对对对，
0: 再往上加一个。
8: 我
0: 是吧，
8: 那个在这儿说一个，就是职业，咱们职业的这个每个人的音量习惯不一样。
0: 对对对，
8: 就是以前我接某档主持人的下一档的节目的时候，哇，那个声音我感觉就直接把我的两个耳朵给穿开了那种感觉。
0: 嗯，
8: 震耳欲聋，
0: 震耳欲聋。
8: 所以我真的就是有时候我后来是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有时候跟他说话也得大音量，他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听见。
0: 对，这是对声音损伤是
8: 已经算是工伤了。
0: 可不敢定义啊，
8: 开玩笑，
0: 打个引号，
8: 开玩笑的确就是习惯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即便不戴耳机，咱们用的什么外放音箱啊，扩音器啊，同样的这个音量建议也不要太大了啊。
8: 对，
0: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怎么去保护听力呢， 遵守两个六十原则，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哎，遵守好这两个六十原则，能更好的保护听力。
8: 你看咱们的节目时长刚刚好，1个小时戴60分钟的耳机，
0: 哎，是的，
8: 刚好合适啊，
0: 刚好合适，
8: 安全范围之内。
0: 而且咱们的音量也得控制60%以内。
8: 对，现在要不然拉小一点。
0: 我试一下100%是多少
8: ？No， 不要。另外还有一件事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一定要去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这个好习惯，防止细菌真菌的这种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这也是很重要，可能很多人就会忽略这个问题。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啊，戴耳机习惯了，他可能不光是坐地铁坐公交，那马路边走路逛街也会挂个耳机在耳朵上，那所以为了听清耳机里面的声音呢，那可能生活当中这个环境音过高了，就会调得更高一点，音量控制呢一定要做好了，只要听清楚内容，最低限度听清楚内容那个度咱们拿捏好了就行了，不用一定要听的好像比环境音要大很多很多，让自己专注在自己的音频世界里面，没必要。
8: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们会有这样一个习惯，睡觉前我必须得听哎谁谁谁的相声，或者听一个什么什么白噪音
0: 啊，有，
8: 那样才能够睡得香，要不听哎呦这个入睡困难呢，可能这个东西刚开刚说两句上回说说然后睡着了可有这，我们家就有这样一位成员，就是这种的，睡觉必须得听点声音，但是呢我又是属于我们其他成员又是属于那种但凡有一点声音就是睡不着，
0: 哎
8: 他为了就不打扰我们，这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也会戴耳机去听那个东西，
0: 那这一晚上过去7-8个小时了，
8: 睡觉时佩戴耳机其实它会增加我们耳部结构损伤的风险，进而会引起我们的外耳感染，其实这风险还是挺大的。你像同样的这个睡眠状态下啊，咱们佩戴耳机，它不仅会使我们内耳的毛细胞一直接收这个声音信号的刺激，也会导致我们的听力一直处于疲劳的状态，毕竟睡觉嘛就是咱身体的一个大循环的休息啊，这个放松肢体的一种休息，然后皮肤呼吸等等方方面面都是一个休息，但是这时候你看其他人都休息了，你让耳朵一直工作，这公平吗？那太不公平了，是不是？
0: 对，
8: 然后就会导致咱们的听力疲劳，最终就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叫做浅睡眠的状态，影响咱的睡眠质量，也会导致你第二天精神倍儿差。
0: 是的，所以呢咱们的生活习惯呢，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该改的得改，能够显著提高我们生活的体验感啊。如果大家呢出现了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这些症状呢，就别拖了，咱们赶紧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嘛。当然如果大家呢想要看一看自己的听力有没有损失，或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10道听力的自测题，那如果接下来10道题有超过3道题您的答案为是，建议到医院赶紧进行就诊。
8: 好，请听题。第一题，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场景就是喂你说啥我没听清，喂你大点声啊，有没有这种情况，自己诊断一下。你会有吗？
0: 我没有。
8: 我还好，有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
0: 对
8: 因为那个离机场很近嘛，

0: 说飞机起降啊，会有点干扰啊。
1: 所以这一题得加个限定词啊，生活当中绝大部分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听不清？
0: 对。
1: 啊，第二题，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
0: 啥？你说啥？你说啥？你说啥？会不会这样啊？咱自己诊断一下啊。那第三题就是，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
1: 哎，这电视音量我觉得也包括什么手机音量，
0: 外放，
1: 外放，一切外放的音量啊。如果有人抱怨了，那咱们这一题呢就选择为是。那我们来看第四题，与别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
0: 就可能就是听不清吧。
1: 听不清之外呢，可能有一些关键字给它漏掉了之后，就整体的理解就有点困难了。
0: 是的。第五题是，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
1: 哎，这个周围有噪音，是不是得排除一些什么过大的坐地铁的时候？
0: 对，坐地铁的时候真听不清，得吼。
1: 得吼。
0: 有的时候去赶上那种就是有，就感觉好像有一股风似的，呜。
1: 是的。
0: 就是真听不清。
1: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啊，是否常常需要请别人再说一遍？这个再说一遍呢，排除掉什么呢？哎，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而是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是这个情况。
0: 对。还有呢，第七题就是，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晰？
1: 哎，大家可以排查排查。第八个，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回应他人时常常文不对题，驴唇不对马嘴。
0: 说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家闹的笑话可多了。我记得有一次怎么着来着，就是我的一个妹妹，他这个年龄很年轻啊，也是零零后。有一次我们无意当中说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他对的让你觉得天衣无缝。比如说我们问，打比方说，哎，锅里蒸的这个饼子啊，蒸的这馒头好了没？能出锅吗？他会给你接一个上次他刚刚聊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他正在跟别人聊一个谁谁谁住院了怎么怎么着的啊。这会儿你去问他说，那锅里的饼馒头蒸好没？他会给你来了一句，好什么呀，人都住 ICU 了。
1: 哈哈哈
0: 啊。就是你看，这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听力的一种损伤的表现了。
1: 是吗？
0: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诊断成这样。
1: 那他只能这一题当中选一个是，他也不代表有三个是。
0: 大家平时可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你所问非所答，但是对的还感觉自己说的特别对的那种情况。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九题啊，在小声对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那对于我这种上学的时候爱讲小话的人，我肯定这题选否了。
0: 现在也是可以吗？
1: 现在，哎，我这样讲小话听得清楚
0: 啊，就估计全广播通过 FM92.9 的都能够听见。
1: 我这物理外挂，所以这题呢我很自信的可以选个否。
0: 然后最后一个题啊，就是是否会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
1: 哎，这一题呢我觉得倒和听力自测有点感觉擦着边儿吧。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十道听力自测题啊，我简单看了看啊，基本都是否。啊，你呢？
0: 我还好。
1: 也还好啊。
0: 也没有。
1: 有的话估计也就那么一两个，但我觉得这一两个和问题有关。
0: 对，和听力是没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自测听力的损失程度题呀，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啊。咱们呢玩一玩，如果您真的想看看自己的听力呀有没有受损，或者您最近呢出现了一些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等等的一系列症状，咱们到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0: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2: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网络上最近出现的一个题。这个题是啥呢？说三大运营商呢将会出现取消月租，推出零月租的套餐。这消息一出啊，大家都嗨了。
1: 是新东呀。
0: 对呀，零月租我们会直观的理解为就是一分钱不花，
1: 白嫖。对啊，有点这意思啊。
0: 这真是薅到位了啊。但是呢，实地走访发现呢，目前呢北京仅联通推出了一款名为联通魔方的套餐，名义上是零月租，实际上设有每月55元的最低消费门槛。你想想，其实这55块钱一个月真的挺难花出去的。
1: 对，你看看，
0: 它这就是有点语言艺术在里头了。就是你看现在啊，我们包括以前你说没有微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这个发短信，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发短信。你发吗？不发，现在短信的基本两三个用途吧，对我来说就是收个验证码，接收个短信，那个什么快递，还有什么呢？
1: 一些广告。
0: 广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银行消费情况，
1: 账户余额动态。
0: 哎，对，基本都这几个方面了。然后打电话，我现在也很少直接就是拨键，基本上也都是用微信语音通话了。是的，所以呢，这个手机号码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打电话，然后加流量。
1: 对，
0: 现在呢，以流量为主了，现在主要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零月租。 北京联通推出的这个零月租联通魔方套餐，它的规则是这样的：若当月流量费用未满55元，仍按50元来收，55块钱来收。对，超出的部分呢，采用梯度计价。收费标准为前20个 G， 按每G1.5。 20G到50G按1.2每G， 50G以上呢，则按每G1块钱来算。
1: 一块钱，50那太贵了呀，人家有的人套餐就是比如说9块9、19块9的买好几个G呢。
0: 对，所以这个套餐呢，
1: 就直接充那个流量的那种，
0: 它就不是真正的什么从零计费，就是一种保底消费，按量计算的混合模式啊。
1: 对，
0: 所以从月租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没有，但是呢得有个保底消费。如果你消费没满55元的话，它还是按照55元来收，所以咱办卡的时候得看清楚它的条条框框。
1: 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只抓几个你认为重要的关键字，那这几个关键字其实就是用来吸引你的，咱也得了解一下详情到底是个啥。
0: 对，最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说到的网络上传的三大运营商嘛，取消月租推出零月租套餐呢，北京电信和北京移动的双方客服都表示，目前没有零月租的套餐可以办理，也没接到相关通知。所以呢，三大运营商推出零月租的套餐，这个事儿啊，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呀。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每周安全播报，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若确需出行，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这份指南请您收好。关于行人出行，及时避雨。 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切忌冒险涉水。 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关于骑行出行，安全骑行，水域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配打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 做好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时才能正常行驶。
1: 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关于驾车出行，安全慢行，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山区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人这一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纠结琐事只会徒增疲惫，计较得失只会心生疲惫。
0: 所以各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的遇见，以一颗宽容之心去度岁月当中的沟沟坎坎，以平和之心去奔赴接下来的每一天。
1: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热爱整个世界》。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您家小区是不是多了一台绿色便民回收设备，可以回收纸类、金属、塑料、织物四类低值可回收物并实时返现？这得益于顺义区开展的智能回收箱安装工作。目前这项便民服务已覆盖21个镇街、314个小区，413台智能回收箱全部上岗，居民不出小区就能让自家可回收物变废为宝。光明街道玉龙北区居民王庆平说，听邻居说社区里装了这个智能回收箱，就过来看看，今天头一回用，扫码开门把物品放进去，很快就显示重量和返现金额，纸、塑料、旧衣服都能投，以后这些废品随有随投，方便不少。小区设备运行1个多月，不少居民都来体验，处理可回收物变得越来越便捷。望泉街道万科四季花城是全区第一批安装智能回收箱的小区，居民们早已习惯了这项便民服务。赵颖就是其中一位老用户，2025年7月回收箱投用后，他便经常使用。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在负责区域巡回收运，当智能回收箱内可回收物达到30千克左右时，工作人员就会收到后台的清运提示，及时更换新的回收袋。万科四季花城小区共有常住居民6300余人。根据楼栋分布和居民投放习惯，小区在北部和中部位置设置了2个智能回收箱。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到万科四季花城小区收运4至5次回收袋，避免因箱体装满居民无法投放的情况发生。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一台台能及时返现的绿色便民回收设备，让居民处理低值可回收物更加便捷。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67.06万次，回收可回收物约1931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86.9万元。若您想知道小区内是否有智能回收箱及回收箱位置，可在微信搜索爱回收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生活杂物，点击地图查看附近设备位置及状态。操作指南：一、扫码开门，微信扫一扫箱体二维码，选择投递，箱门自动打开。二、投递入箱，将纸类、塑料、金属、织物等可回收物投入箱内，请确保物品相对干燥。三、到账提现，关闭箱门后，手机立即显示重量和金额，收益将在24小时内进入爱回收绿钱包，满1元即可提现。目前系统支持可回收物混投，不需要居民在家提前细分，设备会自动识别。但请注意，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玻璃制品不能投入此箱内。记者李格报道。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备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新规执行情况如何呢？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车流量密集的国泰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执法行动。17时左右，正值晚高峰，国泰路口车流人流逐渐增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穿梭在车流间。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骑行市民已经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大家规范骑行，有序通行。但仍有个别驾驶员因图方便，抱有侥幸心理，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发现违法行为后，交警第一时间上前示意停车，并引导骑行人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开展现场普法教育。市民王女士说，我车上装着头盔呢，就是嫌麻烦，经过咱们警察同志提醒，我现在知道了戴头盔的重要性，这就戴上。为什么一定要戴头盔？忘戴了怎么办？面对市民疑问，交警坚持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讲解新规内容，普及不佩戴头盔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过劝导，不少市民当场拿出随车携带的头盔规范佩戴后再出发。短短半小时，记者在现场看到超过100名市民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仅有小部分市民因未佩戴头盔被拦下教育，整体情况良好。除了严查头盔佩戴，顺义交警还同步加强对非机动车其他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针对新规中后座只能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交警对超员载人、未规范使用儿童固定座椅等行为进行提醒劝导，对逆行、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行时浏览手机等高频违法行为持续开展整治。新规实施不是一阵风，而是文明交通的新起点。下一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开展宣传劝导与执法整治工作，推动文明骑行理念深入人心，养成良好骑行习惯，牢记五不一带：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进入机动车道，不醉酒骑行，不违规骑行带人，骑乘电动自行车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行，安全骑行，共同守护平安顺义。记者王雨欣报道。献血环境更舒适，流程更顺畅，顺义区中心血库将光明文化广场原流动献血车升级为固定爱心献血屋，为前来献爱心的市民带来舒适献血新体验。今天记者实地探访这座焕然一新的献血屋，带大家感受献血驿站升级后的暖心变化。记者在光明文化广场西侧看到，爱心献血屋外观亮眼温馨，内部空间宽敞明亮，布局科学合理，屋内功能分区清晰规范，健康征询区、体检初筛区、采血区、休息区等区域划分明确，动线流畅，互不干扰。您好，请先在这边登记，出示一下身份证，我们先做健康征询和血压测量。医护人员现场全程细心引导，服务周到。工作人员介绍，全新献血屋配备标准化采血设备与全套急救设施，严格落实医疗安全规范，从健康征询、体检检查、血液初筛到血液采集，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全方位保障献血者健康和血液安全。现场等待献血的市民王先生说，以前每年献血都会来这个点位，现在换成固定献血屋，既宽敞又安静，全程都很舒适，体验感提升太多了。休息区准备了饮用水、零食等，市民献血后可在此稍作休整，补充体力。区中心血库主任张红宇表示，固定献血屋的设施更完善，我们每天准时开放，市民不用再担心献血车临时调整，随时可以来奉献爱心。地址：顺义区光明文化广场西侧，开放时间每日9点至15点。献血前温馨提示：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二、保证充足睡眠，清淡饮食，避免空腹、饮酒、劳累；三、身体无感冒、发烧、服药等不适情况；四、女性需避开生理期及前后3天。记者王玲玲报道。5月13日，因休假时勇救失火渔船船员而被广泛关注的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梦雄，收到了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荣誉，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见义勇为协会颁发的见义勇为证书及奖杯。这份表彰既是对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肯定，更是对他见义勇为精神的大力弘扬。凡人善举的正能量跨越金贵两地，温暖传递，生生不息。时间回溯到2026年1月7日，唐梦雄在广西北海休假时偶遇一艘渔船起火，危急时刻作为退伍军人的他没有丝毫迟疑，迅速调转船头，与同伴冲向火海，顶着渔船随时可能爆炸的风险，果断抛绳救援。他先后将2名被困船员救出，在快艇上为伤者处理伤口止血，并协助联系当地渔政消防部门，直至移交医护人员才默默离开。3月6日，北海市见义勇为协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对唐梦雄的行为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行为为见义勇为。唐梦雄挺身而出、临危相助的担当精神，在顺义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此前，顺义区向其单位和孩子所在学校寄送了表扬信，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授予他特别奖10000元奖金，他将奖金全部捐出。眼下北京即将进入主训期，唐梦熊也和同事们进入了繁忙的训前准备工作中。在顺义的河道岸线，他和同事们加紧开展拉网式巡查，检查水利设施运行状态，清理河道障碍物，同时通过现场提示、宣传等方式提醒市民远离河道危险区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无论是千里之外的火海救人，还是家门口的河道值守，唐梦熊始终用行动践行着守护生命安全的承诺。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与责任，从未因身份和场景的转换而改变。危急时刻，他选择挺身而出；平凡日子里，他坚守工作岗位。证书和奖杯是荣誉，也是肯定。从北京顺义到广西北海，这份善意被看见，也被记住。唐梦熊见义勇为的精神也在更多人心中传递。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

0: 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

0: 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

0: 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 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8: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8: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9: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7: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 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8: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8: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8: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7: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8: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0: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6: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6: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7: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历时代潮头，发时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朝九新生代，10点10分读书品人生，11点向上好少年，11点30分顺义新闻，11点45分广宣时段，12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点30分只听好歌不听话，14点传奇重播，14点30分广播小说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点30分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点15分广宣时段，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水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全部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7: 娘，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政府2026年安排25项立法项目，包括博物馆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
0: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前四月北京经济运行平稳。
1: 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帮助截瘫患者重拾行走。
0: 朝阳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亮相，打造超级个体网络。
1: 南中轴数字新空间6月底投用，再添3.3万平方米绿色公共空间。
0: 我国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召开2026年立法计划新闻发布会。市政府今年共安排立法项目25项，其中审议项目13项，预备项目12项。在优化首都功能方面，将审议博物馆条例、修订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废止长城管理办法，并开展旅游条例、国际交往中心立法调研。

0: 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经通过，还将修订养犬管理规定，废止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办法，并开展地下空间网络安全等多项调研。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将审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和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并开展就业促进、殡葬管理等修订调研。此外，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已纳入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审议项目，将于七月、九月、十一月进行三次审议，草案也已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围绕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服务保障和权益保护作出制度安排，着力解决市场准入壁垒、拖欠账款等民企关切。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北京一到四月经济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超过20%，集成电路制造业更是猛增6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实现了超过13%的增长。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风力发电机组的产量增长都非常亮眼。投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近37%，显示出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势头。消费市场方面，服务性消费较为活跃，增长近5%，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7%。
0: 昨天，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回到宣武医院进行术后一年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的他，如今已能拄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得益于植入他大脑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2: 左腿抬腿，
3: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6年。
4: 腿上的肌肉不得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3: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5: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3: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4: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3: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6: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3: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 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朝阳区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昨天亮相，分别位于数字人基地、中关村朝阳工业 AI 产业园、望京科技园等地，覆盖技术交流、资源对接和人才培养。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从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流程，其中数字人基地聚焦 AI 数字员工，星地社区打造全国首个算力加工具双普惠型的开源社区，北辰社区提供空间加技术加订单加资本六位一体服务。此外，朝阳区还发布了支持政策，首次提出超级个体网络，为创业者补齐市场与商业短板，推动从单体创业走向协同发展。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大红门数字产业大厦将于6月底竣工投用，目前已吸引427家优质企业注册落地，其中科技类企业占70%。大厦保留了原石材外立面，新增1000平方米阳光中庭，并采用双首层设计，实现办公与商业空间融合。同步建设的3大绿色公共空间总面积达3.3万平方米，包括未来公园、未来广场和御道丘行公园。未来大厦将与京东茂、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等联动，共同推动南中轴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二环夜景正在换新升级，东城区启动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从钟楼北桥到东便门桥全长8.5公里，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亮相，目前已经点亮了31组楼宇和2处景观节点。此次改造坚持一点一策，在雍和宫、地坛等历史文化区域以低亮度暖黄光勾勒古建轮廓，在现代街区则运用 LED 等智能技术呈现光影效果，同时照明设计兼顾行人感受与居民生活，通过精准配光避免炫光，在居民区实现见光不见灯。下一步工程将会转向东二环，融入粮仓文化元素，打造一条繁华不喧嚣、温暖有序的夜间光影长廊。
0: 据北京日报报道，针对全市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正在开展安全评估工作，对电梯进行全面体检。随着使用年限增加，电梯容易出现部件磨损和老化问题，此次评估将重点检查限速器、制动器等18项关键部件，精准提出风险管控建议，同时推动老旧电梯更新。整个“十四五”期间，北京已累计评估老旧电梯3.9万台。“十五五”期间将常态化推进评估工作，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利乘梯。
1: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北京昌平区零工市场让求职者从街头蹲活转向指尖找活，并配套权益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实现就业更便捷、更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上午8点半，位于北京昌平的京昌零工市场已经热闹起来。电子招聘屏幕前，47岁的李春燕正在仔细浏览岗位信息。和过去在街边蹲活不同，如今她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8: 方便之处就是范围广一点，批纸的要全，再一个电子的它那个备注信息也好一点，多一点。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7: 在昌平干了10多年的零工人员刘国峰坦言，过去在路边找活最怕遇到黑中介。
9: 大马路边上很多家拿个小牌子，有时候薪资差，有的说工资多高多高，到时候他就不给你那么多，有一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
7: 刘国峰讲述了一段6-7年前的经历，通过路边中介找到了一份工作，因家中变故离职，结果被克扣了将近1/2的工资。如今他在市场通过京昌零工小程序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也感受到了全方位的权益保障。
9: 现在咱们这个环境也 好，岗位还多，这人上这来了，只要关注咱们这个小程序以后，进到里边找工作又轻松，实名认证以后最起码有保障，到时候钱了差薪了差啥，这平台都能帮我追回来。
7: 在金昌零工市场内设置有权益保障专区，工作人员孟宇超表示，专区主要处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一般能在3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调。
10: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到用人方和求职者，就去进行一个双方的协调。
7: 市场的规范化吸引了更多企业前来招聘。昌平区人社局副局长柴龙刚表示，市场自2024年启动以来，按照退路进场、退场进线的思路，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智能化岗位匹配，并通过全区多个赋能中心和培训平台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11: 我们有一个叫数字就业服务工作站，使用的是无人化，这一点呢，我们通过区域性的设置，包括我们商圈、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高校、生命园还有未来城，通过我们的产业的布局，来把培训就业服务也布局到各个区域，来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7: 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零工市场服务处处长冯蒙表示，今年1至4月，全市18个零工市场共促进18万人次就业，发放劳动报酬56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1倍。除了线下调解机制，线上平台还为零工人员提供更全面、更稳定的保障。
12: 我们要求所有的在零工市场运行的平台都为零工人员上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从他上工到结束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在联合有关的保险公司，在开发设计一些新的适合零工朋友的差异化的更加丰富的产品，希望呢更早的让更多零工朋友受益。
0: 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3: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14: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13: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4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15: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13: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16: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1: 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从昨天开始呢，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单次价格为每辆车88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7: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8: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 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17: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19: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7: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
18: 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0: 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昨天上午，科技范儿的兔爷、首都博物馆新展预热款潮玩等文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0: 他就是咱们北京范儿科创兔爷，他是一个800岁的老神仙了。但你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拿的是咱们一个手机，没错，他就是拍短视频的兔爷。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旁，北京时间的主持人赵雪伦正在向市民游客介绍首发亮相的科技范儿兔爷，手拿手机、身披太医的兔爷玩偶，兼具老北京非遗底蕴和未来科技感，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市民范女士说，
22: 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设计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特色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
21: 作为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预热限定款潮玩，北京时间与瓦库库联名推出的毛绒玩偶抱抱龙和以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命名的潮玩也同期推出。黑尔奇梦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介绍，两款潮玩都极富美洲特色。
23: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抱抱龙吊卡，一个是瓦库库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文明推荐官与我们所有的受众见面，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玩语言去讲述古老的故事。
21: 此外，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还带来了天空藻井冰箱贴等爆款文创，达到丰富的沉浸式文创体验，助力国潮文化破圈传播。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符合保基本功能的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被排除在外。各地必须在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白名单，同时将重点查处空刷、套刷、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
0: 近日，北京举办国家标准制修订需求对接活动，帮助企业解决想参与国标制定却找不到路径的难题。3家饮料企业当场达成国标研制意向，实现了从标准执行者向制定者的转变。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企业需求，推动成果落地，助力北京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本市昨天发布的2026版《自然带名录》显示，京城的城中荒野达到了756处，它们镶嵌在林场、公园或学校里，庇护着许多野生动植物，也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本市还编制了《自然带研学手册》，精准对接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需求。
0: 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近日启动，持续到7月份，主题为健康第一，身心同行。中小学将开展班级运动会、心理游园会、校园心理剧等活动，高校将组织趣味定向越野、草坪音乐会、心理阅读分享等。本次活动注重五育融合，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协同发展。
1: 今年是北京市发廊厂建厂70周年，近日举办的纪念大会上，42名匠人及6支团队获表彰，7件厂庆作品亮相，位于厂区3层的景泰蓝博物馆重新布展，2000多件藏品梳理70年记忆脉络，并引入裸眼 3D 虚拟体验。下一步发廊厂计划将1层改造为综合文旅空间，并将增设简餐和饮品区。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6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游客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隐患凸显，监管细则待完善。
4: 他们说这东西没有监管，他有的说不好听，就类似于那牌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如今骑行已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探索城市的热门方式，除了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按日按周租赁电动自行车的服务也日益普及，凭借灵活便捷、信用免押的优势，受到不少游客青睐。但市民吴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类电动自行车租赁服务看似便捷，背后却暗藏诸多安全隐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有不少电动自行车租赁品牌，其中小北租车是哈罗出行旗下品牌，2025年由原蓝莓骑行升级更名，主打信用免押、灵活租期、送车上门等中短途代步服务，在北京多个景点周边也开设了线下门店。市民吴先生发现，自家附近的地安门外大街就有一家小北租车门店，但仔细观察后，他对这种租赁模式的安全性和监管情况产生了担忧。
4: 我发现现在有这种门店了，比如我来北京玩，我骑有那种日租、周租、月租，有这种车，你知道吧？我问过相关部门，他们说这东西没有监管，他有说不好听，就类似于那牌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5: 在吴先生看来，电动自行车租赁最核心的隐患就是车牌归属模糊，一旦出现骑行事故，尤其是有人逃逸的情况，追责会变得十分困难。
4: 他有这车牌，您几乎就找不着车主，包括这个车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您说的，你这个车是不是合规的车？就说不好，抱歉，您这车跟牌是不是一套？现在都说不好。因为比如我吧，我有一车，我有一牌子，我车坏了，那我为了省事儿，我就把车一换，牌子还是以前那牌子。骑车，我逃逸了，人流动的哪去找这人？你找不着这人的话，就麻烦了。您说的。
5: 带着吴先生的疑问，5月18号。记者来到位于地安门外大街的小北租车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在店内记者看到多个款式的电动自行车整齐摆放，每辆车都悬挂车牌。工作人员介绍，门店推行信用免押租车，游客无需提供身份证，仅凭微信或支付宝信用分即可租车，能够确定租车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强调，车辆均为公司正规渠道购入，且装有定位系统。
6: 小刮小车免不过，只要别摔稀烂就行，摔稀烂就要赔钱。免押金，那是信用分满归入免押金。
24: 需要带什么？
6: 就手机就行，带手机就行。
24: 那这些车都有备案的吗？
6: 有的，有没有定位？都是正规渠道的。
5: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随后致电小北租车全国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公司已为每辆车每位租车人都投保相关保险，若发生事故可通过客服申报理赔，同时表示所有车辆均已完成备案。
25: 在咱们这边骑行中包含的保险，
26: 这些车用不用在交管部门备案呀？
25: 你说咱们这边都是应该是有的，因为咱们这边停放到站点，咱们都是按规定停放的。
5: 既然客服人员表示车辆已备案，那究竟由哪个部门负责这类租赁电动自行车的监管？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东四大队工作人员，明确发生事故时，交警会遵循谁骑车谁负责的原则，而租车门店内的车辆并不需要在交通队进行备案。
27: 谁骑的呀？
26: 谁骑的就是谁负责是吗？
27: 当然了，骑车人呀。
26: 那些车都在咱们那儿有备案吗？就他那个店都有多少车，然后车的车牌号？
27: 没有没有，交通队交警这边没有这个。
5: 记者随后联系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市监局主要负责公司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负责牌号的监管备案。
3: 市场监督管理局会依法监管这家企业，但是您说如果这个您租赁电动车出现这种意外赔偿的话，咱们这边没有您说的相关事项。市场监督管理局是营业执照的相关事项，没有电动自行车车牌号备案的相关事项。如果您是有这个消费争议的问题，那您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电话12315或12345您进行反馈。
5: 记者进一步致电市交管局交通安全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所有正式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无论是否用于租赁，都必须到当地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登记备案，租赁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也不例外。
7: 就是如果他这个车辆如果正式上牌的情况下的话呢，他都是要到叫非机动车登记站。

0: 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您家小区是不是多了一台绿色便民回收设备，可以回收纸类、金属、塑料、织物4类低值可回收物并实时返现？这得益于摄影区开展的智能回收箱安装工作。目前这项便民服务已覆盖21个镇街、314个小区，413台智能回收箱全部上岗，居民不出小区就能让自家可回收物变废为宝。光明街道玉龙北区居民王庆平说，听邻居说社区里装了这个智能回收箱，就过来看看，今天头一回用，扫码开门把物品放进去，很快就显示重量和返现金额，纸、塑料、旧衣服都能投，以后这些废品随有随投，方便不少。小区设备运行1个多月，不少居民都来体验，处理可回收物变得越来越便捷。望泉街道万科四季花城是全区第一批安装智能回收箱的小区，居民们早已习惯了这项便民服务。赵颖就是其中一位老用户，2025年7月回收箱投用后，他便经常使用。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在负责区域巡回收运，当智能回收箱内可回收物达到30千克左右时，工作人员就会收到后台的清运提示，及时更换新的回收袋。万科四季花城小区共有常住居民6300余人。根据楼栋分布和居民投放习惯，小区在北部和中部位置设置了2个智能回收箱。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到万科四季花城小区收运4至5次回收袋，避免因箱体装满居民无法投放的情况发生。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一台台能及时返现的绿色便民回收设备，让居民处理低值可回收物更加便捷。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67.06万次，回收可回收物约1931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86.9万元。若您想知道小区内是否有智能回收箱及回收箱位置，可在微信搜索爱回收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生活杂物，点击地图查看附近设备位置及状态。操作指南：一、扫码开门，微信扫一扫箱体2维码，选择投递，箱门自动打开。二、投递入箱，将纸类、塑料、金属、织物等可回收物投入箱内，请确保物品相对干燥。三、到账提现，关闭箱。

0: 门后，手机立即显示重量和金额，收益将在24小时内进入爱回收绿钱包，满1元即可提现。目前系统支持可回收物混投，不需要居民在家提前细分，设备会自动识别。但请注意，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玻璃制品不能投入此箱内。记者李格报道。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备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新规执行情况如何呢？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车流量密集的国泰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执法行动。17时左右，正值晚高峰，国泰路口车流人流逐渐增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穿梭在车流间。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骑行市民已经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大家规范骑行，有序通行。但仍有个别驾驶员因图方便，抱有侥幸心理，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发现违法行为后，交警第一时间上前示意停车，并引导骑行人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开展现场普法教育。市民王女士说，我车上装着头盔呢，就是嫌麻烦，经过咱们警察同志提醒，我现在知道了戴头盔的重要性，这就戴上。为什么一定要戴头盔？忘戴了怎么办？面对市民疑问，交警坚持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讲解新规内容，普及不佩戴头盔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过劝导，不少市民当场拿出随车携带的头盔规范佩戴后再出发。短短半小时，记者在现场看到超过100名市民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仅有小部分市民因未佩戴头盔被拦下教育，整体情况良好。除了严查头盔佩戴，顺义交警还同步加强对非机动车其他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针对新规中后座只能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交警对超员载人、未规范使用儿童固定座椅等行为进行提醒劝导，对逆行、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行时浏览手机等高频违法行为持续开展整治。新规实施不是一阵风，而是文明交通的新起点。下一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开展宣传劝导与执法整治工作，推动文明骑行理念深入人心，养成良好骑行习惯，牢记5步1带：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进入机动车道，不醉酒骑行，不违规骑行带人，骑乘电动自行车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行，安全骑行，共同守护平安顺义。记者王雨欣报道。献血环境更舒适，流程更顺畅，顺义区中心血库将光明文化广场原流动献血车升级为固定爱心献血屋，为前来献爱心的市民带来舒适献血新体验。今天记者实地探访这座焕然一新的献血屋，带大家感受献血驿站升级后的暖心变化。记者在光明文化广场西侧看到爱心献血屋外观亮眼温馨，内部空间宽敞明亮，布局科学合理，屋内功能分区清晰规范，健康征询区、体检初筛区、采血区、休息区等区域划分明确，动线流畅，互不干扰。您好，请先在这边登记，出示一下身份证，我们先做健康征询和血压测量。医护人员现场全程细心引导，服务周到。工作人员介绍，全新献血屋配备标准化采血设备与全套急救设施，严格落实医疗安全规范，从健康征询、体检检查、血液初筛到血液采集，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全方位保障献血者健康和血液安全。现场等待献血的市民王先生说，以前每年献血都会来这个点位，现在换成固定献血屋，既宽敞又安静，全程都很舒适，体验感提升太多了。休息区准备了饮用水、零食等，市民献血后可在此稍作休整，补充体力。区中心血库主任张红宇表示，固定献血屋的设施更完善，我们每天准时开放，市民不用再担心献血车临时调整，随时可以来奉献爱心。地址：顺义区光明文化广场西侧，开放时间每日9点至15点。献血前温馨提示：1、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2、 保证充足睡眠、清淡饮食，避免空腹、饮酒、劳累。三、身体无感冒、发烧、服药等不适情况。四、女性需避开生理期及前后三天。记者王玲玲报道。5月13日，因休假时勇救失火渔船船员而被广泛关注的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梦雄，收到了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荣誉，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见义勇为协会颁发的见义勇为证书及奖杯。这份表彰既是对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肯定，更是对他见义勇为精神的大力弘扬。凡人善举的正能量跨越金贵两地，温暖传递，生生不息。时间回溯到2026年1月7日，唐梦雄在广西北海休假时偶遇一艘渔船起火，危急时刻作为退伍军人的他没有丝毫迟疑，迅速调转船头，与同伴冲向火海，顶着渔船随时可能爆炸的风险，果断抛绳救援。他先后将两名被困船员救出，在快艇上为伤者处理伤口止血，并协助联系当地渔政消防部门，直至移交医护人员才默默离开。3月6日，北海市见义勇为协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对唐梦雄的行为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行为为见义勇为。唐梦雄挺身而出、临危相助的担当精神，在顺义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此前，顺义区向其单位和孩子所在学校寄送了表扬信，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授予他特别奖10000元奖金，他将奖金全部捐出。眼下，北京即将进入主训期，唐梦雄也和同事们进入了繁忙的训前准备工作中。在顺义的河道岸线，他和同事们加紧开展拉网式巡查，检查水利设施运行状态，清理河道障碍物，同时通过现场提示、宣传等方式，提醒市民远离河道危险区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无论是千里之外的火海救人，还是家门口的河道值守，唐梦雄始终用行动践行着守护生命安全的承诺。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与责任，从未因身份和场景的转换而改变。危急时刻，他选择挺身而出；平凡日子里，他坚守工作岗位。证书和奖杯是荣誉，也是肯定。从北京顺义到广西北海，这份善意被看见，也被记住。唐梦雄见义勇为的精神也在更多人心中传递。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 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

0: 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0: 情，远离烟草，
1: 真棒！
0: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2: 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8: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二合一，
3: 脚步丈量百家心，
4: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5: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啊、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镇东侠侯廷一把把他拉住了。海川呐、啊、着什么急呀、啊、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既然有了信儿了，咱们大家从容地商议商议，你先坐下。统领只好又坐下了。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手捻须髯，低头不语啊。东侠就问：“老人家，您在想什么？”北侠这才说：“哎呀，清水滩我可知道。”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罗烈罗艳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他的俩老师紫面切兰佛济慈，铁面切兰佛济元呢、啊、要动罗艳光我看不费什么事，但是要得罪了铁扇寺，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手下弟兄有3-5千人。海川呢、啊、你一个人能耐再大，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没言语，我正在盘算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说强攻也在这儿，也只要一句话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但是呢，我总认为这样不妥，兴师动众，打草惊蛇，恐怕大部队没到呢，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非常狡猾，最难拿不过了，因此这招不可取。因此呢，必须想办法用智谋，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我心里还没有数，故此我没说话。你看人多这